0: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1: 姐姐去澳门。
0: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2: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3: 哎呦，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2: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小麦怕倒伏，
2: 用值得；
1: 玉米怕倒伏，
2: 用值得；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6: 辉龙农服。

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回笼无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接下来我们一起共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艺师许大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玉米的田管的注意事项。那么在12点30分到1点钟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连线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郑永能老师，来分享介绍当前瓜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正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需要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同样呢，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啊，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高温警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再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晴天到多云，明天晴天到多云，7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9号和10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今天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和9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0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江南今天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6号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8号和9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0号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在今天节目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艺师许大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水稻玉米田管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那同样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下面的时间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徐老师。徐老师您好。
3: 徐轩老师好，龙门朋友周好。
0: 那徐老师啊，现在是正值啊这个8月份啊，应该说水稻和玉米的这个管理啊，都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徐老师将会就哪些方面的内容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呢？
3: 好，那个节目的一开始的话，我首先给大家带来一个病虫情报，也就是关于我们7月下旬到这个8月上旬，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8月5号了。随着这个前两场台风，就是美沙克台风跟这个巴威台风，以及即将要到来的这个白海豚的台风，所以带来的2000害虫相对来讲是超过往年的一个虫的一个基础量。另外，我们对于现在，一些皖南的一些再生稻是属于这个二茬了，包括我们还有部分这个双晚水稻正在进行这个播种，包括像我们江淮之间，有的农民朋友有这个春茬的，正在处于这个秧秆或者这个破口抽穗期，知道吧？还有一部分我们皖北的朋友今年就比较被动了。因为前面两场台风给这个皖北带来的降雨并不充分，所以造成了我们皖北的农民朋友，不管是水稻还是旱稻，包括玉米、花生、大豆，都处于这个抗旱的一个阶段。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田管的话，要根据我们不同的茬口、不同的地域的气候环境来进行不同的田间管理。首先跟大家讲一个这个病虫情报的内容，就是什么呢？7月下旬后期到8月上旬，呈这现在一个是降雨偏多的一个趋势，就是总的降雨是偏多的，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皖北的农民朋友不用担心，因为我个人开播，也有很多农民朋友在咨询到，说8月8号的那个雨，也就8月7号立秋，8月8号的那个雨会不会跑掉了？从目前我们一直在跟踪的这个气候的一个发展趋势。8月8号到8月17号，总共将近一个多星期，8、9天的降雨应该是不会跑掉的，会对我们皖北的一个旱情会有一个有所缓解的。相对来讲，我们在这个降雨到来之前，还是要进行一个积极的抗旱，通过我们把这个水灌到田里面的沟里面，或者是浇这个表沙水。尤其沟灌的话，我们抗旱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只要我们沟里面有水，它润的是我们底沙，也就是确保我们的玉米的根系，包括我们旱稻、水稻、花生的根系，我们在土表下面的底沙是始终有个湿润环境的，不会造成由于干旱胁迫造成我们这个农作物的一个停长。相对来讲，如果说你田间沟系不健全的，知道吧？或者是没有及时疏通的，你的抗旱的效果不会特别好，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讲了，3天一大旱，2天一小旱的，我不是在浇水，就是在浇水的路上，好吧？所以相对来讲，我们有沟系的农民朋友，就是浇水不用浇得那么勤，只要你看沟里面还有水，基本上你的沙不要太宽的情况下，你的沙面，知道吧？农作物是正常在生长的，你不用过浇的。把这个水去浇的过勤，浇的过勤反倒是什么呢？我们田间的一个蒸腾作用会更大，会对我们叶片的背面，它是有个水蒸气，有个烫伤的一个情况在。我们很多农作物的这个气孔，它正好就在我们叶片的背面，也就会造成我们叶片背面的气孔，由于这个田间水蒸气蒸腾作用，会造成个烫伤。知道吧？一个热害，所以相对来讲，对于我们浇水一定要掌握一个时间是什么呢？有的我们讲了，我早晨趁凉快去浇水，有的时候我趁这个下午晚上我那个抽水机我开一夜，知道吧？相对来讲，下午跟晚上浇水的效果肯定要比你早晨浇水的效果要好，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早晨浇水，那个时候我浇透了，到中午的时候，我那个水稻叶片也好，玉米叶片也好，还是卷起来的。至于水稻叶片卷，跟这个玉米叶片卷的话，它是农作物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行为， 知道吧？它卷起来以后，它就降低了它这个叶面水分蒸发的这个叶面积，知道吧？是一个农作物的自我保护的一个，不用大惊小怪的。但是有一种地方，就是我们的水稻或者我们的旱稻，被这个稻宗菌叶敏或者环境稻宗菌叶敏把叶子给卷了，知道吧？那个就是我们需要防治这个虫害了。也就是相对来讲，对于现在迁飞过来的这个五三代的这个稻宗菌叶敏，我们是要进行一个积极防治的。还有我们就是本地户口的一个灰飞虱，包括迁飞来的一个褐飞虱跟白背飞虱，我们都要进行一个积极的防治。有的农民朋友就是打药呢，是参考一个时间，比如说有的地方说，我这边可能是8月10号或者8月15号，那个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时间，并不能作为你打药的圣旨，懂吧？我们什么时间打药，取决于你田里面观察到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田里面已经产生了枯窍，难道你还等病虫情报，非要等到虫子钻入进去有这个枯心的情况了吗？相对来讲，我们二化米那样带，为什么今年有很多农民朋友说，怎么老感觉这个虫子打不完？一个虫蜂，紧接着一个虫蜂，不光是我们往年讲的这个老鼠幼虫啊，包括这个幼虫啊，包括我们的软服四代同堂们，知道吧？今年主要是什么？我们回忆一下我们2025年的冬季，我们有很多由于秋雨的原因，知道吧？当时秋季的雨比较多，很多小麦是大长麦是没办法种上的，但是农民朋友现在比较懒，整个冬季没有种小麦，他也没有把空闲田去翻耕掉，所以造成什么？我们越冬的空闲田里面的稻中的二花敏的基数太多，一旦到这个开春春暖花开以后了，它染服以后了，知道吧？到时候转化为这个敏蛾，敏蛾是不是就会在我们春茶的这个水稻叶片上面去产卵？所以造成什么？农民朋友养虎为患，知道吧？把这个越冬的敏虫的基数给养大了，所以是造成我们一代二化敏、二代二化敏比较难打，而且反反复复有这个软服高峰，包括我们这个幼虫危害爆发期的一个发生，知道吧？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农民朋友去反思一下。另外就是什么呢？有的农民朋友说，我在我田里面，徐老师，我不光看到了二化米，我还看到了有这个三化米跟大米，我们防治的药剂是不是一样的？相对来讲，我们农民朋友，我跟你讲，一般对于这个敏虫的话，虽然说二化米跟三化米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那个是我们在农学项目去，但是对于农民朋友在田间去打杀虫剂的话，是用同一类药。一般今年我建议是什么呢？可能我的建议啊，跟有些专家老师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专家老师说这个绿虫苯甲酰，对这个杀虫效果不太理想，也会强调绿虫苯甲酰的抗性。但实际情况是什么？绿虫苯甲酰从当初赴美时的专利到现在，人家公司都不是定位在给你去打大虫的，而是打幼虫小虫的，也就是你在软服高峰期去打，效果是最好。然后对于你后面比如说有幼虫或者甚至有这个大虫产生这个钻蛀的情况下，你如果要依靠一些速效的杀虫剂，也就是什么呢？我们的有机磷杀虫剂。有的农民朋友讲了，包括那个杀毒团的可不可以？像这个杀虫霜啊、杀虫蛋，对吧？杀敏蛋这些，或者是像我们有机磷的，新牛磷、三角磷、奎牛磷、半牛磷，这些速度来得快。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属于限制使用范围内的一个毒食品。对于在高温季我们杀虫，完了我们农民朋友，如果你使用这个中等毒的一个有机磷杀虫剂，我更建议是什么？农民朋友一定做好个人的打药这个保护，最起码我们要戴一个口罩，或者是戴一个护目镜，尽可能的是穿上这个一个防护的一个长袖或者是长裤， 有的人呢不是说哎，我这个比较炎热，我穿一个短裤，穿个短袖，我就下地了。但是我建议什么？你打药不要恨火，我们打几块钱药，我们人都热的受不了。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建议下午五六点钟去打，但是下午五六点钟人脸温度平均，对吧？可能体感温度会达到将近40度，对吧？天气预报说只有32度，但体感温度有将近40度的，所以人也热的受不了。所以建议农民朋友，我们打几亩地，我们在平整上歇个5分钟。一方面是为了人的一个身体健康，第二个什么？你如果穿的是短裤短袖的话，你的毛孔上面的汗是不断出来的。毛孔是张开的时候，我们的农药害怕通过我们毛孔渗透到我们皮肤里面，造成了皮肤农药中毒，知道吧？
0: 嗯。
3: 另外就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戴口罩？因为我们口鼻呼吸也防止你把这个中等度农药通过这个鼻腔口腔给呼吸到这个体内，也会造成这个药物中毒。另外，对于有的农民朋友讲了，对于这个虫子，我们除了用这个化学杀虫剂去杀，有没有一些生物防治办法？这个是有的。一般相对来讲，我们使用药剂的话，可以用我们的苏阴肌杆菌，包括我们讲的达永杆菌，这个都是有益菌来杀虫的。同时，另外还有什么呢？我们一些病毒性的一个杀虫剂，包括我们讲的棉铃虫多甲体病毒，或者这个甜菜叶蛾多甲体病毒，包括斜窝蛾多甲体病毒，包括我们讲的白浆菌、绿浆菌这些，知道吧？
0: 嗯。
3: 以菌以病毒性的这个杀虫剂来杀虫，可能是未来几年的一个发展主流，因为我们化学杀虫剂的话，现在即使有一些新化合物出来，基本上已经走到一个瓶颈了。也就是什么呢？虫子的抗性是在不断增加的。而比如说农民朋友明显感觉到用苏阴肌杆菌去杀虫，速度稍微是慢一点，但是什么杀虫彻底，它不存在有抗性的问题，知道吧？所以相对来讲，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什么？我们比如说用绿虫半甲醛去加上苏阴肌杆菌，我们再去加上什么？加上一个比嗅灵，加这个新六零的复配剂，知道吧？或者是三唑宁毒丝体的复配剂，做到一个什么？我既杀了卵，又杀了幼虫，又杀了大虫，而且同时让虫子生病。让虫子生病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苏阴肌杆菌，它是让这个虫子感染这个菌，感染这个细菌进去以后了，这个细菌在虫子的体内不断去繁殖，把这个虫体给撑爆。同时如果有活的虫子接触到这个死掉的这个二化米的虫体的话，那个虫子也会被感染上这个细菌，知道吧？所以苏阴肌杆菌它属于细菌性的一个杀虫剂，也是比较环保的。很多我们比如说种植这个无公害的或者绿色种植做低碳农业的很多种植基地都是首推这些生物杀虫剂。因为什么？他们担心比如说用这个三唑宁毒丝体啊，包括这个奎牛宁、贝努木宁这些有机的杀虫剂，他们担心在大米生产出来检测农残不过关，知道吧？
0: 嗯，好的，
3: 好，徐老师。
0: 哎，好，徐老师啊，我们暂前打断一下，我们来迎接热线上的一位朋友，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来自河县的陶先生，您好，久等了。
4: 喂，你好。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4: 我水稻用阿魏金丝和3-6打这个二化棉，可以不可以啊？
3: 用阿魏金丝加3-6是吧？首先我跟你讲，这个药剂配方是不错，但是不强势。知道吧？3-6主要是拿来杀幼虫的，知道吧？阿魏菌素的话，为什么说不强势？首先，阿魏菌素很多人误会它是属于化学杀虫剂，其实阿魏菌素是属于生物发酵的一个杀虫剂，知道吧？我建议加上有机磷，知道吧？
4: 加上有机磷啊！
3: 哎，对，
4: 本来是
3: 阿魏菌素跟这个3-6的毒性偏低了，好吧？
4: 准备打这个的。
3: 对，你到你当地农资店去找一下有机磷杀虫剂。你比如说，我前面讲到的就是奎牛磷啊、 包括背牛林或者三座林、新六林都是举这些，知道吧？
4: 哦，我要咨询一下时间，我这个花椒吃草，我这搞这个茭白，茭白其实这个草比较多的，什么月子工人打？
3: 茭白人除草的话，一般情况下我建议你，知道吧？如果是快药草的话，我们可以借用水稻田的一些除草剂成分，但是如果是禾本科杂草的话，有个别成分可以使用，但是大部分在水稻田的那个禾本科杂草的那个成分是不能借用的。一般比如说你田里面有这个野荸荠啊，或者是这个鸭制草、鸭饲草，或者是空心莲子菜，就我们农民朋友讲的这个革命草、水花生，知道吧？你可以用这个二甲氯氟吡加这个灭草松，但是相对来讲，如果你田里面有这个禾本科草的话，来使用的药剂就比较少了，知道吧？有的农民，我田里面有这个盐泥，包括像这个橡附子，或者是有这个一些异型素草，还有的像庐江那边说那个驼顶猪，知道吧？那个其实它就属于素草科的，也就是三轮草一类的，可以使用这个变蜜黄龙或者比蜜黄龙，包括群比蜜黄龙都是可以的。
4: 啊，比蜜黄龙、比蜜黄龙、阿加洛夫比这能要。
3: 哎，对，这些可以用的。这首先一点，我们那个建议你就是浅水除草，就是有瓜皮水可以，水不能深，因为高温剂除草的话。第一个要考虑一个用除草剂这个安全性，第二个防止出现除草剂这个要害，知道吧？我有的农民朋友讲，我同样的成分，我在春季温度没有高于25度之前，我用它就不会出要害。哎，往往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当地天气预报今天中午是35度，早晨可能都有27、28度，但是到了下午的话，随着中午温度累积，下午5、6点的话，在田里面。你看手机上天气预报只有38度，但是体感温度仍然会有37、8度，甚至到40度，也就会造成一个高温的一个除草剂要害，也就是正常除草剂不会出要害，但在高温的时候它就容易出要害。
4: 啊，这禾本科草是不好除的啊？
3: 禾本科草不好除，我跟你为什么讲不好除？我们店里这边也有专门种那个茭白，也叫茭瓜草，知道吧？他们曾经出现过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茭白如果长在秧田里面，它肯定是算草的。他用禾本科除草剂能把茭白给打死掉，知道吧？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有点怕了。基本上我们茭白的田里面的禾本科杂草，一般情况下就是什么，在我们茭白没有下田之前，那时候在大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大田除草剂，知道吧？大片除草剂你可以用什么？像这个滇草、丙草，那时候根肥下大下去的，往往就是能够出来的禾本科杂草的苗就比较少。所以你如果说多年种植茭白的话，我建议你明年在这个下底肥的时候，用这个滇草或者丙草，大田的时候把肥料带进去，好吧？
4: 哦，这把地是吧？丙草啊，把这把地这个搁下个。
3: 对，带进去的坝田要属于水封闭，知道吧？属于水封闭。
4: 嗯，哦，
3: 对，
4: 告诉你啊。
3: 嗯，同时你那个坝田一定要坝平，然后什么？我们把这个茭白下去的时候，可以放在泥里面，不建议放在水里面。也就是有的农民朋友那时候，在我开直播，他咨询我，他说我这个茭白老是活不了棵，我说你是不是闷在水里面？你一旦闷到水里面，它的根系它没办法呼吸到氧气，它下扎的速度就比较慢，它肯定活棵就比较困难。
4: 哦，
3: 对，我们浇花一般都是半泥在，不带水的。
4: 那
3: 不可以，那不可以，你不要说腌心了，你腌心即使不除草，你浇白都有田长的一个情况，好吧？有的农民朋友会发现，我们浇白的那个心发红。是怎么回事？因为你的水面是淹到了茭白的心，而那个水一烫，把那个茭白的心就烫得发红了。
4: 我说茭白在压制地里可不能打，不能打。
3: 只要获客以后就可以打了，好吧？确保你的家宅叶子不发黄。第二个，如果那个水淹性的话，一定要把水放下来，三天以后再去进行这个除草。
4: 把水放干进行除草的。
3: 能放干是最好，知道吧？如果放不干的话，带泉水就瓜皮水，知道吧？可以用泥浆，但是不能用明水，知道吧？
0: 好的，那感谢这位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么稍后呢，要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了，徐老师呢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啊。那么在精彩的广告之后，我们也要继续有请徐老师来给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玉米的田管注意事项。
5: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6: 值得是什么？
5: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
6: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5: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7: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7: 四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植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8: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5800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要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一起来关注高温警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明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雷雨势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晴天到多云，6号晴天到多云，7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到10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今天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和9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0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江南今天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6号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8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9号和10号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接下来和我一起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为大家继续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医师许大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玉米的田管注意事项。那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依旧为大家开通0516345800 63458008，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也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在平台当中留言咨询。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专业和详细的解答。刚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啊，徐老师在节目里面开始的时候呢，也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个病虫的一个情报，包括呢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我们要进行这个病虫害的一个防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徐老师就会就哪方面的内容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呢？
3: 好的，上半节节目我们主要讲了这个水稻，包括接了一个热线讲到这个茭白的一个除草问题。就是茭白的话，即使算这个大屏作物，同时它也是一个经济作物，也是我们农民朋友向这个土地要收入的一个种植结构调整的一个新型农作物。一般对于我们一些大田里面还有很多农民朋友说我们种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玉米的种植范围是比较广，皖南地区啊、江淮地区啊、皖东啊、皖西皖北都有这个玉米的种植。相对来讲，今年的玉米呢，有的农民朋友有点后悔，因为正好赶上这个高温，它抽天阴了，同时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他又担心我们这个玉米会有这个突尖发裂的一个情况。另外对于什么玉米的一个功能叶，我们也要确保它的一个健康。一般我们玉米上面这个虫害大家都比较熟悉，箭虫或者是草地苍蝇蚁啊，包括玉米米都比较看得见去打。但是对于什么像我们的玉米的一个大斑病、小斑病，包括我们的普通的锈病、南方锈病，包括玉米的一个蚊枯病、荆棘腐病，那么还有我们玉米的一个碎腐病，有的农民朋友说水稻有这个碎腐，玉米也会。

有说服吗？我跟你讲，玉米也是有说服。我说的是什么？我们玉米所谓的花期，知道吧？就是什么？我们上面的天鹰，也就是那个上面天鹰，如果感染了我们的镰刀菌的话，它天鹰也会有个说服的一个发生，知道吧？另外，对于什么？我们玉米在这个成棒期，它还有个牛黑粉病，包括这个丝黑穗病，知道吧？一般丝黑穗病的话有两种，一个是我们上面天鹰的一个雄穗，第二个是像我们下面一个雌穗，就是我们玉米苞叶里面吐丝的那个雌穗也会有这个丝黑穗病，也就是上下都有黑穗病一个发生的一个情况。那有的我们同学，你说这个病害，我们如何进行这个预防跟这个防治？一般相对来讲，如果说你的叶片的品种，属于那种叶形比较宽大的，知道吧？上面只要出现有这个锁形枯瓣，边缘是一个黑，就是那个暗黑色，中间有那个灰白的，往往是什么？往往它就符合了我们大边病的一个病症。你可以使用的防治药剂有苯磷甲环唑，包括吡唑灭菌酯跟这个乌唑醇。而我们的小斑病的话，它的病斑是稍微小一点，它是一个椭圆形的，知道吧？大家记住，大斑病是一个梭形的一个枯斑，而我们小斑病它是个椭圆形的，或者近似于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病斑，它的颜色是黄褐色到这个红褐色的，而大斑病它是属于一个暗褐色的，也就是从这个病斑包括颜色上面，我们来区别我们的大斑病跟这小斑病。一般防治药剂也是可以用像这个苯磷甲环唑加这个丙环唑，或者是加这个乌唑醇，包括吡唑灭菌酯加复环唑。一般对于这个普通锈病跟南方锈病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南方锈病，它是随这个台风来了以后，它属于一个气流性、迁入性的一个病害。一般高温，再加上最近农民朋友，比如说容易去浇水抗旱的情况，就造成了高温高湿，知道吧？并不是说非要下雨了，台风来了下雨了，我们才有这个南方锈病。而我们前面的那个八个台风带来的有这个菌，在田里面加上你再去浇水，再加上这个高温的情况下，也就造成了南方锈病的一个蔓延泛滥。一般对于我们防治南方锈病，一定要用一些强势药剂。有的农民朋友讲，什么叫强势药剂？是不是就是贵一点的？好吧，相对来讲，一般你使用三唑类的，去加上一些灭菌酯呀、乌唑醇一类的，如果是压制不住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用什么？用我们的苯磷甲环唑加丙环唑，我们再加上一个氟唑菌醒羟胺，好吧？目前来讲，氟唑菌醒羟胺有的我们朋友说还是这个比较贵一点的药剂，虽然说从原来的30多块降到现在20多块一瓶，好吧？但是为了你的南方锈病能够及时的控制住，好吧？你还是建议你使用这个配方。一般对于我们的普通锈病，那就相当简单多了，好吧？我们比如说用一些乌唑醇啊、灭菌酯的复配剂，好吧？或者是有的朋友说，我用这个吡牛菌唑加乌唑醇，对这个普通锈病我也能控制得了，这是完全可以的。另外，对于这个蚊窟病，蚊窟病的话，有的农民朋友认为，哎，说我都开始浇水抗旱了，好吧？怎么我这个玉米还有这个蚊窟病，知道吧？下面还有这个云纹状的一个褐斑，知道吧？后期呢，随着这个病斑的发展，它会变成个灰白色，稍微来一个小风都不用等这个台风过来，就稍微一个小风就容易把它的玉米茎秆给刮歪掉了，甚至刮倒掉了。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的玉米的蚊窟病造成了你的茎秆有软腐了，从外面的表皮一直到里面的维管束都腐烂掉了，一阵小风就能够把。

0: 你那个玉米挂倒伏了，知道吧？一般对于我们玉米防治蚊窟病，你可以借用根据在水稻上面或者花生上面的赛富酰，知道吧？因为我们赛富酰第一个防治蚊窟病，第二个对我们玉米蚊窟病它也是有比较好的防治效果，第三个它可以去防治我们花生田的一个白菌病，知道吧？一般相对来讲，有的农民朋友说一个老的成分也是生物制剂，我们的井冈霉素对这个蚊窟病这个效果怎么样？如果说蚊窟病你是发病初期，是一个轻发状态的情况下，你用井冈霉素是能够控制住，但是如果属于一个重发的情况下，有点失控的情况下，你还是建议你用赛富酰或者是用赛富酰加几唑醇的复配剂，能够及时的把蚊窟病给它压制住，知道吧？另外对于我们讲的这个禁忌腐病，禁忌腐病的话，它是会出现我们玉米的一个青枯死亡的，知道吧？一旦出现青枯死亡的那个玉米棒的那个灌浆，它就会终止，造成我们的玉米有很多的花粒，而且我们即使灌浆的玉米籽粒也是比较瘪瘦的。一般相对于禁忌腐病的话，我们更提倡在你购买到的玉米种子的时候，很多人说我这个上面带红色的、带蓝色、带紫色的，那个出厂的时候给你包裹过这个种一剂，所以对于你是属于这个禁忌腐病，也就是有玉米青枯的重灾的病害的区域种植这个玉米的情况，在今年如果你使用了像葛菌菌、金甲双磷进行了玉米种子的一个二次包一的话，往往你今年防治这个禁忌腐病你就没有那么被动了。同时我们玉米的禁忌腐病分两种，一种是我们真菌性的，知道吧？一般可以使用像米酰胺铜盐，知道吧？去加上我们的甲双磷或者多酶磷去进行复配。如果说是有臭味的那个细菌性的一个禁忌腐病，往往你就必须要使用像这个赛唑新、赛霉酮、赛生酮、奎宁酮，知道吧？同时玉米打这个禁忌腐病一定要对准我们的并发部位，也就是我们裸露在头表的气根的禁忌部，对准那个部位去打，知道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碎腐病，碎腐病我们跟大家讲了，在玉米的一个花期，也就是上面有天印下面有这个雌须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你的玉米株高是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那种拉长式的那个喷杆，还是建议你用弯喷筒对准那个天印部位去进行一个喷雾。后面的话我们讲这个玉米这个牛黑粉病，牛黑粉病的话往往是直接造成我们有些玉米上面有那个牛菌，对吧？那个牛黑粉病的话一开始是那个白色的，但慢慢最后会变成一个黑粉，一般在这个干旱的年份它是常发的，但是对于我们今年皖北地区雨是不太正常的，或者是降雨没有下透，所以也给我们牛黑粉病埋下了一个病因的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基础。一般对于我们牛黑粉病的一个传统的种植区域田块，一定要对我们的氮肥进行一个控制。虽然说我们玉米说是大肚汉能吃碳能干，很多田块都是高氮肥，对吧？但是对于你是重发田块，你去年有，你今年还有这个并发情况，除了我们建议你二次种一剂进行这个半种包叶以外，一旦有这个牛黑粉病那个发病出去，我们一般建议你使用像这个苯酶甲环唑，或者包括像那个乌唑醇，包括丙环唑一类的，在发病初期的时候就要打药控制。一旦它这个牛黑粉病的这个菌块从这个 白色的菌瘤变成了黑粉了，往往你打药也不管用了。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讲到这个四黑穗病，我们玉米的雄穗、雌穗，知道吧？都会有，往往它也会产生一个黑粉，严重的会造成我们这个玉米整个植株是绝收的，知道吧？所以对于这种病害，也是建议你有条件可以进行这个玉米种一季的二次包衣，或者是在发病初期的话，通过我们比如说用这个比唑灭菌酯加复环唑，或者是比唑灭菌酯加乌唑醇，进行一个发病初期的一个防治。再给大家强调一遍，我们的玉米的牛黑粉病跟我们的丝黑穗病，只有在发病初期及时防治才有效，一旦错过了防治的窗口期，牛黑粉病从白色的那个菌瘤转变成了黑粉，包括我们黑丝黑穗病，如果说那个雌须或者是天阴上面那个雄穗一旦产生了黑粉孢子的话，往往也是打药也是于事无补了。薛老师。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徐老师的介绍啊。那么徐老师呢，在刚刚的时间段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了这个玉米的中后期容易出现的一些病虫害，包括像这个大小斑病啊、南方锈病都是非常容易爆发的，还有这个蚊枯病啊、荆棘腐病等等，它的一些正确的防治方法，包括一些注意事项。那么我也想请问一下徐老师，就是我们在进行这样一些病虫害防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需要对了这个药剂啊，我们在喷洒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一次需要喷洒多少次，那么一次大概就是要相隔多长时间来进行这样一个喷洒，或者说我们近期这个也有未来几天有雨水的这样一个天气，我们是适合在下雨之前来进行喷洒呢，还是雨后来进行喷洒呢？我们也想请徐老师来给我们大家说一下。
0: 好的，一般那个相对于我们在防治病害，如果遇到一个星期以内，也就七天左右会有降雨的情况下，你最起码要提前三天去打药，或者是我们正好是在这个发病初期去打药，那个是我们打药的最佳窗口期，好吧？如果说有的朋友说我这个雨比较接近了，只有一两天，可能会造成什么？我们防治的效果会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在降雨结束以后，雨水在这个叶片在植株上面干了以后，我们再来进行一个防治，对吧？所有的病害防治一定要审时度势，对吧？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决定。就相当于我们曾经一个玩摆的朋友讲，我是浇过水以后再打药，还是打过药以后再浇水？我就讲了，我说你这个病害属于发病初期的情况下，你肯定要先打药，打过药以后，我们的植株慢慢是恢复一个正常的生长状态，然后你去浇水的话，对这个促生长的效果更加明显。如果说你去浇水，由于这个植株是一个带病的状态，你会发现你浇水浇出

0: 你让它怎么去正常生长，好吧？另外，对于打药的时间，农民朋友一定要记住了，不管是我们玉米的蚊枯病，还是水稻的蚊枯病，很多专家老师告诉你要早晨带露水去打，这个要取决于你当天早晨的露水是大还是重，还是露水是比较稀少的。好吧，如果露水稀少的话，你带露水打问题不大；如果露水比较大，你穿着长裤在田里面走，你的那个裤脚都能湿到膝盖的那种情况下，你是肯定不能带露水去打的。那怎么样去打？一般情况下，你带露水去打的话，药液随着露珠滑落到土地上面，对你的病害防治基本上是无效的。一定要等到露水干了以后，不限定你是早晨5点干还是早晨7、8点干，一定要根据田里面的一个情况，对吧？有的地方可能是早晨有会太阳，结果又多云了，它的露水可能干得比较慢，一定要耐心等待，好吧？因为我们打下去的是药，说直白一点，那个药都是我们花钱买来的，好吧？所以一定要根据田里面露水大小情况，我们去决定打药。另外，对于我们蚊枯病，它是属于这个贴近图表上面的，你一定要对准那个病斑部位去给它打，好吧？像我们很多农民朋友在防治病害的时候，用托管机，用那个直喷头，那个打药的效果，你不要指望它有多好，好吧？往往用这个弯喷头。特别是你使用2到3个的那种扇形喷头，对下面的沉降性效果更好，附着的药液更多一点，对你的这个病斑的一个固斑，包括病斑的一个修复作用，相对来讲会好一点。所以，一个打药时间，一个打药露水的大小问题，包括有的讲了，我一亩地是到底是打1桶水还是2桶水，天气热，谁都想偷懒。好吧，包括我们无人机飞手，有的时候都想偷懒，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灶田大户说，我一亩地非法费，我多给你个3块5块，你帮我一亩地多打点药水，因为什么？像那一个蒸腾作用，加上一个什么？我们农作物的密度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你的玉米已经处于这个天阴时期。你飞房尽可能的高度是在3米以下，在2米5左右，以什么？以不伤害天阴，因为我们无人机的下压风场如果过大的话会伤害到天阴，知道吧？同时你在飞房水稻田里面，像我们的蚊枯病啊、稻瘟病，包括我们有些处于这个破口期的，你要打这个稻区病的第一遍，你飞房的话，往往也是。飞行速度一定要控制在5米每秒以内，而我们的进场速度，如果是边上有电线杆啊、电线，我们进场的高度在3米5，但是一旦在田间打药的飞行高度，千万不要超过2米5，知道吧？你不光是考虑药液的漂移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你飞得越高，反倒你的喷幅过窄了；如果飞得过低，我们喷幅过宽了，知道吧？一般我们喷雾的雾极密径建议控制在200微米左右，也就是建议你在傍晚或者晚上到晚上飞房都是可以的。同时，我们夜间飞房提醒我们大量农民飞手，为了防止你的农用无人机炸机的一个发生，你在白天你就要把你边上的障碍物，知道吧？一定要在你的飞房系统里面一定要标注清楚。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非常详细和专业的这样一个介绍。我们说这一时期的这样一个病虫害的防治非常的关键。那么同样呢，这个时间段的这个水肥管理啊也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还有大概3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请徐老师来给我们大家说一下啊，近期这个玉米的水肥管理的一个情况。
0: 好的。对于我们玉米，包括我们旱稻、水稻的一个水肥管理，我首先讲一下我们的水稻。水稻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现在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田里面要有水，但是尽量是浅水，不要深水，因为深水灌浆。

很多是闭口瘪子出来，知道吧？根系的一个氧的供应不充足，同时我们叶片跟根系这个太阳交换也不通畅。另外，对于什么根系一缺的话，我们在植株维管束里面的营养，我们往上面去推，包括我们幼穗复发那个穗子破口的速度也会变慢，所以一定要潜水抽穗，潜水破口，潜水阳化，知道吧？潜水灌浆。另外，深水的一个害处这是什么呢？我们水表面越接近于我们水稻的灌层，什么叫水稻的灌层？就从我们水稻。

0: 水表面的速度越近，就是那个距离越近的话，水表面的蒸腾作用对这个三平方厘的伤害越大，反倒会造成你的抽穗、扬花、灌浆，知道吧？会有一定的一个障碍，尤其是我们渐暖高温，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个银花败玉，知道吧？一旦银花败玉，就注定了你的水稻是减产的。所以，对于有的农民不讲了，我现在处于这个幼穗分化，知道吧？或者这个破口抽穗的一个情况，我能不能通过叶面去补一些微量元素？一般我们建议可以通过叶面去补一些液体的一个钾肥，包括锌肥，包括硅肥。提到这个硅肥，我们原来有些专家老师是建议什么？说这个水稻分离末期以后，一旦水稻原杆了，说这个液体硅肥的作用不大。但是我们考虑到今年水稻的倒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回忆一下，我们2025年为什么水稻有那么多的倒伏？第一点就是我们前期的氮肥使用过多，第二个，不管你是机插秧或者是水直播，或者是我们的旱直播，你对田。
1: 好的，那徐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不能够多聊了，那么在之后的节目里面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您来给大家做分享和介绍。
2: 小麦怕倒伏
3: 用值得，
2: 玉米怕倒伏
3: 用值得，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接下来的12:30到1:00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郑永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瓜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当然了，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0516345008008 6345008008。那么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13: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那郑老师啊，现在这个气温啊也非常的高，对于这个瓜菜的生长应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面临严峻的考验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也是邀请到您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当前这个瓜菜管理当中啊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郑老师。
13: 好的，这个主持人，今天呢我准备从今天时间是8月5号了，马上就要立秋了，在秋前和秋后我们所要种植的一些蔬菜，最近还有不少这个菜农朋友打电话来咨询我，问问现在能种哪些蔬菜，怎么样进行这个育苗。今天呢我就是想从这个母亲这个进入秋子，这个我们一些蔬菜的种植

0: 这个疫苗中和这个疫苗共产和电子后的一些这个反应和大家进行交流，就是。嗯，好的，那我们先请张老师来给大家啊说一说这个疫苗的一个情况啊。
1: 好的。嗯，这个我们广大这个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对，今天呢我就准备和大家交流两点，这一个是也就是我们很多这个 种蔬菜的朋友呢，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求职这个芹菜的种植，鱼芋粉的种植。这两种蔬菜呢，种植的主要特色就是市场价格呢是非常好的，所以让大家都想干走来进行种植这两种蔬菜。但是呢，目前呢又还处在这个高温之下。 这两种蔬菜呢，种植的产生难度呢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这个芋粉和芹菜它都属于是能量性的蔬菜，所以像在这高温这个这样的种植呢，对他们这个特别是鱼苗难度是非常大的，搞得不好啊，鱼苗你只要稍一不注意，很可能就是达不上子。 达不上理想的效果，甚至呢是会失败的。我今天呢就这个目前这个这两种蔬菜是怎样进行种植，来和大家来进行交流。
0: 嗯，
1: 啊，我讲的这一点呢，那就是讲一讲我们这个芹菜。芹菜现在市场上呢，大家在买种子的时候呢，也可能都能看到，像有什么四枝香精的。 啊，也能甚至都可能种啊，就是呢，这个是确实是可以种，但是这主要是根据我们这个种植的设施条件和种植的次数来要求我们的。比如我们芹菜现在种植，正处在高温，比如它这个苗粒啊，很是难度是非常大的。首先，我们要想种好这个芹菜。 必须嘞就要做好芹菜的育苗工作，是非常关键，啊，是非常关键。因为我们这个芹菜大家都知道，它长得非常小，在出芽的时候是非常弱，嗯，它这个芽子嘞是非常弱的，啊，出来刚出芽子，你只要稍微不注意，一至两个小时就能全军覆没。 所以讲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育苗呢，就难度比较大。同时呢，我们这个芹菜呢，它种的小，整个还比较硬。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把籽的撒下去，这个都要半个月，甚至10天到半个月时间才能这个还将条件好的、水分跟上的。 上面这些设施都在跟上的，都要10天半个月才能出枝芽。所以讲，你稍微不注意，现在这样的一个温度，就会造成这个扫描现象的出现。但是我们要想做好这个，一步去苗，我们怎样能够进行这个来育苗呢？那我在现在来讲。 这个我们种植芹菜的一定要做好催芽的准备，要达到9到10月份，你种植呢就不需要催芽了，就可以把芹菜种子给它泡一泡，或者就生籽的都行，啊，不都可以这个进行这个种植，那个呢把握比较大，因为那个时候温度比较低了，啊，适合它生长。现在呢。 在这种高温情况下，想早上市，早这个早次这个种植，那就必须要进行催芽。为什么要催芽呢？因为催芽，这个我们正常的种植不经过催芽种下子，它是需要半个月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催芽。我们现在种呢，仍然要种生子的，不进行催芽。 那就有半个月的时间呢，遇到这样的一个高温，管子在管子上加大我们的难度，很可能这个能种下去啊，它不找到不出芽这种现象。但是现在正来为了吃金蕨的 这个吹牛，那就必须要进行抽样。我们大部分来讲呢，我们一亩子的这个青菜，我们需要的种的呢是300到500克，啊，比较合适。但是呢，也可以这个适当的加大种量，这要根据我们这个种植的技术来决定。青菜呢，我们有两种种植模式，一种呢就是垂压直播，就是不要进行日栽；一种呢是进行这个日苗日栽的，或者进做到这两种的种植模式。我们首先讲一讲，我们就是这个直播啊，直播不进行日栽的这些的，我们一般模用种量呢是300到500克啊，300到500克，也就是最多一斤重的，因为我们青菜的种量非常小啊，它这个密度呢，我们种植的时候呢，300到500克的这样的一个密度呢是比较合适的啊，是比较合适的，只要你这个播植均匀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们现在种就要进行这个催芽，我们催芽前呢要做好哪些准备呢？就是这个一定要进行浸泡种的啊，催芽前一定要做到种子的这个浸种。浸种呢就是把我们这个种的给它这个泡这个浸行凉水进行浸泡，浸泡要多长时间最为合适呢？一般来讲要这个24个小时这最为合适。有很多朋友问我，讲青菜种的这么小的，我只要泡这个浸泡时间这么长呢，讲这个会不会把它泡烂？这里放心，是绝对泡不烂的。虽然我们青菜种的时候种量非常小，但是它磕的非常硬，所以讲你每24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它这个整的里面是这个泡不透的啊，它是膨胀不了的，整子是吸不了这个成分的水分，对日之后呢，这个出芽呢是有很大的难处的啊。在这个催芽的时候，我们催芽的时候，我们采取哪些办法呢？因为我们青菜整的一般来讲，它是18到22度。是它出芽的最佳温度，啊，是最佳温度。所以讲呢，我们在出芽的时候呢，除了首先要浸泡24个小时，这个然后呢还要给它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那就是温度的条件。温度的条件呢，那是18到22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它呢正常情况下能在7到10天能出次芽，啊，你说。温度过高了，出芽也不迟啊。等到超过25度以上，就产生不出芽，啊，就产生不出芽。这个18度以下呢，会影响它出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讲呢，要求我们在出芽的时候啊，要求它这个出芽最佳这个温度是18到22度。但是我们怎样能够给它创造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条件，达到18到22度呢？那有两种这个催芽的模式。一种呢是我们放到我们冰箱里面，啊，放到我们冰箱的保鲜室里面。我们冰箱的保鲜室大部分是保证在这个16度以上，啊，22度以下。这个就是我们冰箱里面的一个这个保鲜室里面啊，这样的一个正常温度。所以讲说这样的一个温度呢，那就很适合我们这个青菜进行这个催芽啊，青菜进行催芽的温度。这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农户在农村的，大部分是家里面有大的一种转井，转井的温度大家都知道。

井里面啊，千万别放到水里面啊，要掉在我们这个井水的上面进行催芽。这样的呢，这两种方法呢都是一种很稳实的这个催芽这个这个模式啊，希望大家呢掌握这一点催芽的这样的一个稳定。但是我们在这催芽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浸泡这个24个小时后，我们还要做哪些工作呢？就是我们在井里面，在我们这个转井里面催芽也好，在我们这个冰箱里面催芽也好，不是把它放上就不管了啊，等到一个星期或者10天后我就拿上来它就催芽了，也不是这样的。这等等，我们还要做好一些工作，最好就在大转井里面的，最好是2天要把它这个提上来啊，要把它拿上来，这个用清水给它洗一洗，然后呢放到外面的，晚上最好是在晚上进行啊，给它拿上来，给用清水洗一洗，然后再吹干水，放到我们的水子上面，平整的地方。给它撒开晾晾，晾一夜，到大顶早上来再给它放，再给它放进去。我们在冰箱里面这个催芽的嘞，也是同样如此，1至2天要给它这个捞上来，啊，要给它拿出来，用清水洗一洗，不动的要用清水洗，最少不能这个井盖是液体，千万不能放上就不管。那就这样是达不到这个催芽的效果，这个压力这样受到很大的一个这个威胁。所以呢，我们在不管你采取哪一种方式进行催芽，都要做好隔个1天到2天就要给它拿出来啊，用清水洗一洗，这个然后再这个乱一露一雨，在外面的露天给它露一雨，炸井再放回云层，这样的一个进行催芽啊，进行催芽。在催芽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可以清楚的闻到，我们这个青菜啊，在开始不催芽之前，它这个香味是比较重的。一旦要催芽了，你到发现哎，香味逐渐降低，我们这个整个给它捞出来的时候，它香味逐渐这个降低，那这就说明我们这个整个时间在进行，就这个日催芽的时间就不短啊，就不长了啊，就不长了。到催芽过后，它就产生的基本上香味就基本上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们催芽的最佳时间了。一般情况下，需要7到10天，我们这个把握的好，管理的好的情况下，7到10天照这样的方法，采用这些方法让它催芽嘞，7到10天就完全可以催芽了。在催芽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这个香味逐渐降低过后，我们就要经常的去看看啊，看看我们的整个它这个催芽的达到多少了。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求不能100%的都达到催芽，100%的都达到催芽了，我们走出的那些芽的就比较深了，越长了之后它就容易开始结团的，哎，结团，这样的呢，我们在补种的时候呢，就很难给它种的均匀，给它分开。只要是露白了最好，芽的千万不能过长啊。芽的越过长，它芽的就会生根呢，就会给它造成一团的，我们很难把它分开，很难给它这个搞碎分开。要搞碎分开，这个就容易伤到它这个芽茎了、芽根了。所以呢，一定要关注它这个在催芽之前啊，一定要进行多次的进行管理啊，多次的进行管理。这个压力呢达到60%到70%这样的，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去补种。在补种期，我们勤快要做好哪些准备啊？我们这个勤快一定要提前进行这个准备好。

0: 就是我们这个苗床啊，一定要事先进行准备，事先做好哪些准备呢？这个要试着这个肥料啊，进行整这个试着肥料试着过后，然后进行这个审根，审根过后呢要进行这个整清啊，我们整清这个经费，要求啊一定要通过IOC这个。
1: 勤快嘞，要聘诊，啊，勤快要聘诊，那不然是要快搞一块挖，这个我们将来补充下水，因为你要浇水啊，补充下水要浇水，浇水嘞，搞长的容易这个脱水，这长的容易接水，这样呢对着我们这个菜呀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要求嘞，我们种这个青菜的苗床一定要。
0: 要这个要试要拼，啊，这样才适合我们种这个青菜，啊，这样才适合我们种青菜。但是除掉整合我们这个青菜这个双的要整钱，但是我们双的一定不能做的过宽。正常情况下最宽的是两米，啊，两米宽。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一米五宽的双管。 最为合适啊，也没有双管最为合适。我们在整清整片我们这个青菜过后还要做哪些工作嘞？这个一定要做好这个除草这样的一个准备啊，因为我们青菜啊，就是我们采过芽之后，播种到我们田里面去。正常情况下，就是采过芽的都要5至7天才能出籽苗。 所以讲，在这5至7天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青菜出了，我们很多杂草啊，也就是出了，甚至我们这个草嘞，使我们青菜出的更快啊，这样的嘞就会给我们青菜后期的这个苗子造成脱黄现象，这样的一个出现。所以讲嘞，要求在我们。 这个青菜在催芽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切除实体，把我们这个苗床做好，苗床做好，除掉要喷施肥这些关键的之外，就要做好这个封闭除草工作。封闭除草工作一定要做好，做不好或者会对我们这个青菜这个造成这个草黄。这正常情况下呢，我们。 在整天上的过后，勤快过赶的情况下，可以适量的排水，啊，在我们这个上面有一定的湿度为准则，进行这个除草剂的封闭。除草剂封闭呢，目前呢可以选择两个除草剂，一个呢是我们这个真的拉，啊，对于我们这个种植。 这个青菜来讲呢，稍微禾本科杂草封闭的效果比较好，而且对于我们这个青菜苗的没有伤害。再一个呢，可以用氟氏磷来这个封闭，这样的呢，氟氏磷来封土壤呢比较宽，禾本科土和宽叶草都可以封种，啊，都可以封种。 这样的嘞，所以讲就要求在我们种植之前7到10天，一定要做好这个除草工作，进行封闭啊，进行封闭除草工作，一定要做好。为什么要求7到10天嘞？因为7到10天，这个过后我们再做种植，我们这个草这个除草剂啊，在我们这个土面上。 就会产生要么真，啊，草生不出来，对于我们后期补充青菜嘞，这个就没有危害了，啊，播下去过后，就没有危害了。所以讲一定要在丰收这个草的时候，一定要7到10天这样进行，7到10天过后，我们这个青菜芽子也都是催好了。 那我们就要做好这个，这个播种工作。播种工作嘞，正常情况下，要求的我们是一亩子300到500克的这样一个种量。 吹过牙的证明。在补种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早早的准备一些石头或者是石沙，把我们这个种的呢，给它这个吹过牙的种的呢，给它倒进去，然后进行轻微的给它一定要翻匀，从这个种的和这个石头或者是石沙，一定要给它搅拌，这个拌均匀了之后，我们再做进行这样一个撒布，啊，这样这个再进行这样一个撒布，这样的呢，那就很容易的导致我们这个布撒比较均匀，啊，不然不会造成有污一块的，啊，不会造成有污一块的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我们补牙做骨后要还要做哪些工作呢？一个要做到我们这个在露天也好，是大棚种植也好，一定要做到这个良辰吉日设施工作，啊，一定要做好良辰吉日设施工作，也就是在大棚种植的上面一定要有，在棚上面一定要加个一层遮阳网，这个在头面上上面上一定要加个一层遮阳网，啊，一定要加个一层遮阳网，是不是？你在这个不加个遮阳网，你这个本身就是我们吹过牙的那个牙的非常湿润，你这个仍然不加盖遮阳网，这个一会啊一个小时就会被太阳把你这个牙的烤死，所以讲在大棚种植要用良辰吉日设施最为好的，在露天种植呢，有它的致密有一层这个遮阳网呢，就基本上也就可以了啊，也就可以了。但是要求的有哪些？在我们补过程之后，盖上遮阳网，就要立即的进行这个浇水啊，立即的进行浇水，浇透为准则，啊，浇透为准则。你不立即的浇水，会我们这个牙的就会被风干或者晒干，啊，最后也会造成这个出牙不齿，牙裂不齿这种现象的出现。所以讲，除了要做好遮阳工作，同时还要积极的要做好这个水分的供给，非常关键。一般情况下，我们这样这个浇这一次一定要浇透，哪怕你亭子里面，浇水浇完的都完全可以，啊，这浇完的都完全可以。一个呢是浇透水能吃到哪些好处呢？保证我们土壤的湿度能够满足我们这个种的出芽之前的一个水分供给，这样一个呢，我们水浇的大一点，也会把我们这个这个种的给它往下压一压，就叫压到这个土壤里面去，避免它这个这样这个出芽啊，避免它出芽。一般我们种植芹菜是不均匀的进行覆盖，是吧？有条件的情况下的进行用石头啊或者石沙啊进行覆盖，那是更好。但是你那个劳动强度太大了，所以讲一般是不覆盖的。所以讲要求呢，就种上过后就要立即用遮阳网给它盖出来，盖过之后就要这个进行充分的进行补水，啊，充分的进行补水。在我们一直这个芹菜种下之后，补水的这个次数需要多少？啊，次数需要多少？一般情况下，除了在当前补芽之后，给它来个透水过后，最好呢，日后这个在咱们出头之前，我们做到呢，是土壤比较好的，保水性比较强的，是两天要进行一次补水。要不然土个啦比较丑的，这个保水性能比较差的，那最好是一天要补一次水，啊，一天要补一次水，绝对不能这个让我们这个土壤的表面这个干，一干呢就对出芽就有很大的不利啊，对出芽就很大的不利，就会造成锁芽现象。所以讲呢，在怎么让这样的事情要维持多少天呢？我们种植芹菜呢，就要维持在 蹦给人啊，蹦给人这样的。嗯，这个是这包水的两斤交一袋水，这个不包水的那做到一斤交一袋水，要维持在蹦给人这样的。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工资条件，基本上呢是，在十到半个月这个当中呢，就全部出资源了，啊，全部出资源了。在出源过后，我们又要做好哪些工作呢？一个，这个要及时的把覆盖在我们这个双面的这一层遮阳网要及时的揭掉。在达到七到十天后啊，我们就要不断的。到我们这个苗床去看，啊，去看，仍然发现除了有50%、60%的时候，就要及时的截掉啊，再盖在我们致命上面的这一层遮阳网，啊，这一层遮阳网，仍然你要不把及时的截掉，我们就会形成高这个高脚苗，啊，因为你盖在上面，它苗的出来之后。他这个点不动，不大出头，他就容易出现高脚苗，啊，这样这个他这个光照过少了，他也会出现高脚苗现象的出现。所以讲，在我们补种下水之后，这个七到十天就要经常的到我们每一天都要到我们自然里去观看，发现他这个已经出苗了，就要及时的把盖在上面的这一层遮阳网揭掉。大棚种植的上面那一层千万不要摘，做好注意。绿色种植的，你这个摘掉这个上面的那一层，你还要及时的，用这个小工的或者是采取哪一些方法，还要仔细给它加工的，把我们那一层遮阳网还要给它仔细的给它盖上。盖到多大才能摘掉这个遮阳网呢？一般来讲，要这个20多天。啊，上面的这一层遮阳网就可以彻底拿掉了，因为它出苗之后有20多天这样呢，我们这个芹菜呢就会达到一叶一线，甚至是两叶一线，这样的呢，这个它这个根系呢就扎到土壤里面去了，修来修去的，也许这个这个高温呢，或者是这个也许缺水啊，就不会把它。这个伤害苗的了。
1: 好的，那郑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得试一试。
3: 植得是什么？
2: 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
4: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植得抗倒，植得一试。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2: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

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8月5号周三，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身上湿黏黏，体内却快脱水了。在眼下的非常炎热的桑拿天里面，有一些健康情况必须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姚慧，向大家介绍高血压里的隐藏杀手，你查 H 了吗？大家在老年疾病防治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种联系我们的方式，微信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收看这些科普短视频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今天下午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收看我们视频化的同步直播，并且在后台就您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呀，我们要提醒大家，在眼下这个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有一些健康情况需要我们引起注意。最近应该说，全国大多数的地方气候都开启了一种桑拿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内部其实也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气象博弈，一边是汗如雨下，一边又是我们的湿气困脾。一边汗如雨下，我们体内的水分是告急的，但是一边湿气困倦呢，又感觉到浑身沉重的像裹了一层湿棉被。针对这个情况，中国疾控中心营养所张岩向我们介绍说，所谓的苦夏其实就是苦在我们身体调节能力的极限拉扯上。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去正确的应对，今天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些科学的方法。首先，我们都知道到了夏天要多喝水，但是怎么喝，喝什么，这里头的学问非常大。最简单的错误就是渴了才喝水，一喝就猛灌。如果一次性喝进大量的白开水，血液马上就会被稀释，肾脏就会启动应急的程序，赶紧工作把多余的水排出去。那么喝下的水在体内转了一圈，几乎没有被细胞利用，反而是加重了肾脏的负担。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我们打个比方叫做微量滴灌，也就是说在日常情况下，我们手边不妨放一个水杯，隔一二十分钟就喝上两口，让水分持续缓慢地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内。而且在早晨起来的时候，不妨先喝上一杯温开水，这样就可以唤醒我们沉睡了一夜的身体。而睡觉之前也不妨准备一杯水，当然睡觉之前一个小时之内少喝一些，这避免呢我们有些老年朋友晚上要起夜，这样也是为漫长的夜间的代谢做好准备。另外，我们一天的饮水量的推荐，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在温和气候条件下，我们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喝水的适宜的摄入量是1700毫升，而女性是1500毫升，建议孕妇每天饮水量在1700毫升。而在哺乳期间呢，我们的女性最好的摄入量是每天2100毫升。而在眼下这样的一个三伏天，非常炎热出汗比较多的季节情况下，我们成年人的饮水量就可以酌情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了。这是我们讲到刚才一边是汗如雨下，体内水分告急，一边是湿气困倦，感觉浑身沉重的像裹了层湿棉被，我们采取的第一个应对的措施就是别等口渴了再去喝水，我们应该要定时定量的适当的来饮用白开水。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要算一算我们身体电解质的一本账。为什么这么说呢？高温下劳动，特别像我们农民朋友在三伏天还要在农田干活，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大量出汗，只喝白开水这个时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身体在流汗的时候流失的不仅是水分，还有身体内的电解质。在35度以上高温环境下，我们运动30分钟，出汗量就可以达

35度。闷热潮湿的天气也会阻碍我们人体散热，使出汗量大幅增加，同样会加速电解质的流失。所以钠、钾这些矿物质就会偷偷地随着汗液往我们体外跑。那长时间高强度身体活动或者是高温导致大汗淋漓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地补充电解质。如果电解质这个时候丢失了，很容易导致我们的神经和肌肉的电路接触不良。典型的反应就是我们感觉到浑身没劲儿、腿抽筋、心里发慌，甚至还会晕倒。那电解质怎么补呢？适量的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的饮料，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人体的水合状态以及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有助于疲劳的恢复。对普通人来说，我们比如说平常饭桌上的像西红柿、蛋花汤还有冬瓜虾皮汤就是很好的电解质的来源，既补水又补盐。但如果是选择电解质饮料，我们提醒大家还得要擦亮眼睛看清楚饮料的营养标签，我们建议是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的电解质饮料，不要因为补电解质的同时又摄入了过量的添加糖。这是我们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炎热的夏季，我们在流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及时的补充体内的电解质。第三，我们身体的活动在炎热的夏季呢要适度，千万别和这个炎热的夏季硬碰硬。我们有些人呢非常践行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觉得这个时候出汗排毒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正午的大太阳底下跑步暴走，那可不是锻炼，而是自虐。三伏天的身体活动我们特别讲究适度，我们选择活动的时间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是傍晚日落之后，我们地点呢可以选择像在公园呐、或者是河边这样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那活动的项目我们也提醒大家也得要温柔一些，比如说像散步、慢跑、游泳都是可以的，游泳就是特别好的选择，这样是既锻炼了我们的心肺又能够降温。但是要注意运动完大汗淋漓的时候别急着往泳池里跳，先擦一擦汗，等心率平复了以后再下水，以防止抽筋或者是心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啊，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说到底安全度过三伏天的智慧是在于平衡二字，既不能够因为怕热就完全不活动，天天窝在空调房间里，但是也不能够盲目的挑战跟酷暑较劲。那恰到好处的合理膳食、身体活动和规律休息，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三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与平衡，就不会出现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一边是汗如雨下，体内水分告急，一边是湿气困脾，感觉到浑身沉重的像裹了一层湿棉被一样。所以告别在桑拿天里面的身上湿黏黏、体内快脱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是从三个方面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希望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提供一些帮助。以上内容来自于新华网健康频道，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带大家去关注一下高血压这种被我们大众所熟知的疾病，但是在高血压防控当中呢，可能有一个因素我们也容易被大众所忽视，甚至有些百姓都没有听说过，那就是 H 型的高血压。那究竟该怎么去防控 H 型的高血压，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接下来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专家现场为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并且就您在 H 型高血压防治过程当中有哪些疑惑做现场答疑。

0: 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座堂栏目由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好，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座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姚慧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高血压里的隐藏杀手，你查H 了吗？大家有关于老年疾病防治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现场咨询。另外，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把您遇到的健康问题在后台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姚主任。姚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姚主任，说到高血压，我想咱们广大的听友也好，还有网友也好，对于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了。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也是非常强的，特别是提到跟咱们老年疾病相关的，务必要提到高血压。
3: 是的，高血压是老年病的常见病。
2: 对，但是我们今天呢要向大家介绍的是高血压里的一种隐藏的因素啊，我们甚至称它是隐藏的杀手，就是你 H 了吗？其实这个 H 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这个高血压。
3: 对，这个 H 代表的是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名字呢确实讲起来有点拗口，它的英文缩写呢叫 HCY，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属于血液中的一种坏的物质。我们打个比方，把我们的血管比喻成水管。普通高血压呢，我们就是水的压力高了导致血压高，但是我们的水还是干净的。这种 H 型高血压呢，就是不光是压力高了，我们的水里呢还存在一种杂质，这个呢就是同型半胱氨酸，它的在血液里如果堆积的越来越多呢，就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呢通过化验指标，如果这个指标超过了10微摩尔每升呢，我们就认为这个水平是升高的。对于这种高血压，我们就叫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也叫 H 型高血压。
2: 这个 H 型的高血压，其实大家就是简单的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在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叫做同型半胱氨酸，
3: 对，
2: 看看它的指标是不是处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如果不是，同时你又伴有这个血压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初步的诊断，你就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这个 H 型的高血压的患者。
3: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 H 型高血压在这个高血压患者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目前呢，基本上我们高血压在我们中国有相当大的患病人群，大约有2.7亿的这种高血压患者。而这2.7亿当中，每4个人当中，基本上有3个可能合并有是 H 型高血压。而且这个在男性当中，它的比例会更高。而且农村地区呢，它的这个发病率也会显得更高一些。
2: 但说到今天这个概念啊，其实它有一个医学的名词，就和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高血压是紧密相连的，那就是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如果是在常规体检当中就是查过这一项的老百姓来说可能还不陌生，但是如果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概念的老百姓来说，突然间我们在提到高血压的时候又把这个医学名词纳入其中，可能会让我们的很多百姓和正在收看或者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会有一点诧异了，就是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形成的。
3: 其实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形成啊，它是多种因素。比如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它们里面含有一种东西，一种物质叫单氨酸，你可以不用记，它就是食物里的一种天然的成分。它在身体代谢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一个中间产物，这个呢就是同型半胱氨酸。正常情况下我们人体是可以把它清洁处理掉的，但是有些人呢，他因为个体的差异，包括有些人存在这个基因代谢的缺陷，他并不能把这个所有的物质代谢出去，然后这个物质就会越积越多。包括有些人主要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饮食出现一些饮食偏食的情况，比如说他吃的摄入的绿色蔬菜不够，或者说我们的饮食习惯绿色蔬菜，比如说做饭的时候那个叶酸破坏的比较多，就是摄入量减少了，它的叶或者说蔬菜煮得过久，它的叶酸破坏掉，那我们的摄入量自然就会减少。 第二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基因问题，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有1/4到1/3的人会存在一个叫基因突变，这个基因突变就会导致叶酸的代谢酶活性不及正常人的这种一半，所以呢它吃进去即使它摄入了足够的叶酸，它的可能因为基因的缺陷它利用不了。第二个呢就是第三个就是维生素 B12 和 B6 缺乏的情况，这种维生素它跟叶酸是团队作战，比如说它叶酸 是正常的，但它 B12 和 B6 它缺乏，它也存在这种利用不行。第四个就是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饮酒或者是久坐不动喝咖啡，包括肥胖都会导致这个问题会出现更凸显出来。
2: 嗯，那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话，它主要是影响到我们人体的血压吗？还是说还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指标？
3: 它对身体的它在高血压当中患者更影响更多一点，但不是说只是影响血压，它对血压不影响，但它影响的是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对我们的血管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它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我们控制这个 H 型高血压或者关注这个 H 型高血压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或者是预防由 H 型高血压导致的一系列的包括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事件。
2: 嗯，那我既然说到了这个 H 型的高血压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概念叫做同型半胱氨酸，那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和血压高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3: 我们是把高血压患者当中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叫做 H 型高血压，有一些没有高血压的患者他也可能会出现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水平，这个就和他出现的原因和我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饮食习惯呀，或者说基因代谢缺陷呀，或者说一些体内的其他的维生素水平不足，包括一些 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可能也有关系，在这些方面我们同时也是需要在这些方面做一些控制的。对于合并高血压，因为本身高血压就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比较高，在这个患者当中如果再合并了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那么他出现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就会在高血压病的这个发生风险的基础上再成倍的增加，所以呢这个就显得就非常重要。
2: 嗯，那在这里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姚主任，那像这个 H 型的高血压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吗？就是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会自行的发现这里边的一些蛛丝马迹吗？
3: 目前我们在体检中心来看，目前就是说单纯同型半胱氨酸高它在临床症状表现上是没有什么特殊性的，基本上都是要通过实验室的检查来发现这个问题，或者是根据它的既往病史，或者说它有比较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四个方面它有比较多的饮食啊习惯包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一方面，或者是又合并高血压，那么这一部分患者就亟待需要去完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查，通过这个实验室的检查来明确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风险。
2: 嗯，就是他在这个外在的表现上，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可以肉眼可及的一些症状上他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特征。
3: 对，是没有很多，就像有些高血压患者他也没有明显的一些临床表现，但是呢很多人比如说有的人我们在临床上会碰到有的人说没感觉呀，血压我们在诊室测血压到180甚至到200他也没有任何感觉，但是这部分患者我们发现我们等他的血压控制到正常以后，他会发现他血压120-130的没感觉和他180-200的没感觉，他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就是他实际上还是有感觉，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现，等到一旦出现了你特别能够感受到的感觉的时候可能就为时已晚了。
3: 对。
2: 那我们说刚才你也提到这个 H 型的高血压其实它可能最大的危害就是会诱发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脑血管发生的这个事件啊。
3: 对。
2: 那为什么这个 H 型的高血压会对我们的脑血管事件危害这么大，甚至您刚才说危险可以都增大到10倍左右？
3: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十倍的由来啊，我们知道这个单纯的高血压它的中风的风险可以是正常人就是没有高血压患者它使它的风险可以增加2-3倍，3-5倍，对于单纯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它也使它的中风风险会增加2-3倍，它们是一个相乘的关系，两个加一块那它的中风风险就会是正常人的10-12倍。还有一个就是 同学半胱酸水平越高，那么它发生中风的风险是越高的。比如说，同学半胱酸血症，它会使我们的血液变得粘稠，就像糖稀一样，它的流动慢，就会在血管上产生一些损伤，会就像水管一样，里面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污垢，形成血栓，而且会腐蚀这种水管，就像腐蚀我们的血管，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变得硬化，会脆化、老化，所以它发生心血管的事件就会成倍的往上增加。
2: 那除了会导致这个中风，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甚至它的几率会高出10倍左右之外，这个 H 型的高血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危害？
3: 就像我刚才说的，H 型高血压，它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它是全身性的，它不光会影响到我们的脑血管，比如说对我们的心血管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冠心病出现心梗，包括心力衰竭，它的心脏血管也会遭到这个破坏，包括对大脑除了影响我们，比如说有的人出现脑中风，包括出现老年痴呆、血管性痴呆，比如说这个记忆力越来越差。现在发现，就是对于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他的同学半胱酸水平升高的这个风险也是极大的，包括对我们的全身的血管，比如说颈部颈动脉、下肢血管，都是有影响的，包括对肾脏功能也是有损伤的。这个研究显示，H 型高血压患者发生心脑意外的风险，比普通的高血压患者还要再高20%到30%，它是对身体的影响是全身性的。
2: 那既然危害这么大哦，那我们老百姓可能听到这或者看到这，最关心的就是怎么诊断，做哪些检查可以帮助我早期发现。
3: 这个诊断其实是很简单。H 型高血压，首先我们针对的这种是高血压患者。那什么是高血压的诊断呢？就是非同日我连续测血压超过140或者是90，就是收缩压大于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我们满足一项，就是可以诊断他是高血压患者。在高血压患者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可以完善实验室的检查，完善这个同型半胱酸的化验。这个同型半胱酸的水平大于等于10微摩尔每升，有的指南的标准是15，这个两个条件同时满足，那么它的 H 型高血压的诊断就是成立的。
2: 就是通过这些，我们就可以诊断是 H 型的这个
3: 对，
2: 高血压。
3: 对于最初诊断的这种 H 型高血压呢，我们同时还要建议包括，比如说可以把叶酸的水平啊、维生素 B12 啊、血糖、血脂啊。肾功能啊，包括颈动脉的彩超，可以同时完善一下。我们可以就是在你第一次检查的时候，评估你目前是一种什么状态，在后续的动态的，这种随访观察还有复诊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你这个整个水平的变化怎么样。
2: 那是不是我们就是，如果是初次到医院去做高血压的诊断，我们不妨也跟医生就多说上一句，帮我再查一下同型半胱氨酸。
3: 对，我可以了解我的基础水平是怎么样。我如比如说用药或者是不用药，那么我以后这个水平会怎么样？对我的伴随的一些颈动脉斑块呀，包括血糖、血脂啊这一方面有没有影响？其实是可以动态观察的。
2: 那 H 型的高血压现在都有一个规范的治疗指南吗？就是光吃降血压还够不够呢？
3: 因为特别提出了 H 型高血压，所以呢，它跟普通的高血压是有区别的。就也就是说，我仅仅是把血压降到正常，我不管这个 H 型那个 HCY 水平的变化，其实是不够的。因为打个比方，比如说普通的高血压，就像我的屋子，着火直冒烟，那我去掉烟雾可能就好了。但是 H 型高血压呢，它是既冒烟又出还有漏油的情况，也就是说，我光消除烟雾是不行的，还要把油也要清掉。这个清掉那个同型半胱氨酸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所以呢，对于 H 型高血压，我们需要双管齐下，我既要降血压，也要管它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治疗呢，有推荐有四个方案。第一个呢，目前我们市面上有专门针对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这种复方制剂的高血压药物，比如说伊液、伊那普利叶酸片，它里面有伊那普利是这个普利类的降血压的药物。同时还含有固定复方制剂的这个叶酸的量，所以呢，它是一颗药里面有两种成分，既可以降血压，也可以降同型半胱酸。第二个招呢，就是在这个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 高高血压患者，我们都晓得，我们要限盐，每天要控制盐的量，适当的运动，还要控制这个烟酒，控制烟酒。第三招呢，就是，有的人说我目前的这个降压方案已经很成熟了，我的平时血压控制得很好，那我在目前我血压降压方案不变的情况下，我可以额外来补充叶酸片，这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补充叶酸呢，比如说可以通过药物来补充，或者说饮食方式来补充。饮食上，比如说绿叶的蔬菜，包括一些豆子，包括柑橘类的这些食物，也是含富含，就是富含叶酸比较丰富的食物。还有呢，就是通过药物来补充，因为我们固定复方制剂里面的叶酸的含量是0.8毫克，我们推荐呢，对于 H 型高血压，每天摄入0.4到0.8毫克的这个叶酸片就是可以的。第四呢，就是我们要定期复查，我们平时要，就是要规律的监测血压，我们可以，推荐患者做一个血压记录本。看你的血压控制是不是平稳。第二个呢，就是定期的到医院来，完善这个同型半胱酸水平的化验，包括一般推荐3到6个月复查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高血压患者，我们同时还要关注他的血脂水平的变化，它是可以和血脂同时进行完善检查的。这样就是去一次可以解决两个问题。同时呢，也建议每年要把颈动脉彩超查一下，关注这个每年颈动脉彩超当中斑块的这个大小以及变化的情况。
2: 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之前不会考虑到就是补充一定的叶酸，但是对于 H 型的高血压的患者来说，一旦你诊断是我们讲你是这个 H 型的高血压，那么你可能就要适当的，不光是你降血压的药是不是要做一个调整，选择复合制剂里面含有一定叶酸成分的，还是说你维持现有的这个降压药，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再额外的补充适量的符合我治疗剂量的这样的一个叶酸。
3: 对，是的，可以的。
2: 这是我们 H 型高血压患者朋友在治疗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啊。说到叶酸，其实我挺好奇的，因为说到叶酸，通常情况下都是像女性在一些特殊的阶段，比如说在备孕阶段呀，或者是孕期阶段，服用这个叶酸，防止腹中的胎儿这个神经发育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我们 H 型的高血压的朋友来说，他这个叶酸怎么补？是不是越多越好？这里面的补充量，我们需要把握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3: 它是这样的，叶酸呢，它属于维生素类的，它呢虽然很好，但是呢，我们不建议，越多越好，也不能乱补，补多了呢，对我们的身体一样也是有影响的，而且这也是有国际上也是有论文支持这个支持的。目前这个市面上有这种0.4毫克的叶酸，同时呢，医院里面也有这种5毫克剂量的叶酸。它的作用基础是不一样的。对于0.4这种规格的叶酸呢，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讲的，它会适合于孕妇啊，预防这个新生儿神经管畸形来用。但其实这个规格也是我们 H 型高血压的推荐剂量。这个药的它是可以到药店啊，或者是网上都可以买得到的。对于 H 型高血压，我们目前推荐的剂量是0.4到0.8毫克每日的量，是需要小剂量补充的。对于医院里面有这种5毫克规格的这种叶酸的剂量，它的初衷是对于这种大叶性贫血缺乏叶酸导致的出现了一个大叶性贫血，我们是针对这个贫血的患者来用的，所以呢自己不要乱吃。这个专家共识也是推荐每天补充0.4到0.8毫克的叶酸是足够的。对于这种刚才说的，如果有出现这种基因突变导致叶酸代谢出现了障碍。这种我们是推荐0.8毫克的，也就是说处于小剂量当中的偏高的剂量。如果叶酸补多了，或者长期我每天吃5毫克，超过甚至超过1毫克，它的危害呢，比如说它会掩盖我们体内维生素 B12 缺乏导致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的人会出现手脚麻木、记忆性变差这些神经系统的损害，是慢慢的、微乎的这个慢慢出现的一些损害。第二个呢，叶酸使用过多也会影响一些其他元素的吸收，比如说锌的吸收，它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力下降，伤口愈合慢，包括也会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一些表现。所以呢，叶酸补充要适量，不是越多越好。
2: 要适量，不是越多越好。这个就尤其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和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些网友朋友，不要听到我们今天引入了一个概念，说是 H 型的高血压，就让你在基础的降压药的这个基本上再服用一些叶酸。那我们有些朋友说，好，那我就赶紧去买叶酸。那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之前都已经没补充了，我这个时候赶紧加大剂量把它补充一下吧，之前没有补充上的赶紧弥补回来。我想听到我们这个节目或者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有一些患者，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在里面。
3: 对，所以有些事物是过犹不及，因为好多这个包括用药也是的，我们对要一个合适的剂量，这个补得过多或者是体内缺乏或者补得过多，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影响的。好多事物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它是一个 U 型的，在合适的范围之内，它对我们的身体是产生正反馈的。比如说就像胆固醇一样，胆固醇过高了会影响我们的血管形成比较多的斑块，但是有的胆固醇说越低越好，也不是说非常低到非常低的程度，那也是不好的。所以任何事物它都是要讲究一个平衡。
2: 好的，我们关注一下，有位网友朋友就提到了，你们说的这个高血压 H 型的高血压是需要服用这个叶酸，那能不能通过饮食中的叶酸加以补充呢？
3: 是的，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绿叶的蔬菜，比如说一些柑橘类的食物，包括一些坚果，它是可以通过这个食物来补充叶酸的，就是在我们饮食当中可以适当增加这一类的食物。其中有一个推荐就是因为绿叶蔬菜嘛，要爆炒，因为如果煮得过烂，它的里面的叶酸成分就会受到破坏。所以呢，就虽然说我也吃了比较多的蔬菜，它可能并没有吸收那么多的叶酸。
2: 就是同样是含有叶酸成分的这些蔬菜，我们在烹饪方式上的不同也会造成它这里边的叶酸的保留的程度。
3: 对，是的。
2: 就是要爆炒，
3: 一般是
2: 不要煮得太烂。
3: 对，急火快炒，然后不能煮太久。就像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吃西餐喜欢吃沙拉，其实那个是没有什么破坏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太就是习惯吃这个蔬菜，但我们可以就是快炒。
2: 好，这是我们讲到这个烹饪的方式对我们叶酸这个吸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3: 还有一个就是水果，比如说刚才讲的柑橘类的呀，包括猕猴桃、草莓呀、橘子呀，这些水果它也含有比较多的叶酸。还有一个就是多蛋白的，比如说鸡蛋，有的人尤其是小孩啊，他喜欢不就是蛋黄有点噎嘛，不怎么吃，不愿意吃蛋黄，其实蛋黄是要吃的。包括牛奶、豆腐还有这个鱼肉，它也是要需要吃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网友就问到 H 型的高血压是老年人容易患吗？年轻人是不是就相对来说好一些？
3: 这个
2: 有没有年龄上的区分？
3: 没有，只是说高血压患者在老年人中有更高的比例，所以在老年人中显得多一些。但是很多年轻的高血压患者，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甚至碰到有一些家族遗传性的，比如说他的母亲是 H 型高血压，比如说他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甚至三十几岁，或者甚至二十几岁，也出现血压升高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给他查 H 的，就是查同型半胱氨酸。我们有时候发现他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往往也是高的，他其实也是有家族遗传倾向的。
2: 家族遗传倾向。
3: 所以年龄并不是说我只有年龄到一定程度，我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才会高。所以在年轻的，这个还和刚才说的有一部分是天然的基因代谢有问题。所以呢它就是会高。
2: 这是涉及到基因的方面的问题了。
3: 对，是的。
2: 可能他年纪轻轻，但是呢他高血压查出来之后再去加查一下 H， 就发现他也是一个 H 型的高血压。
3: 对，其实现在在体检，包括对于初诊断的高血压患者，是要建议常规把同型半胱氨酸检查查起来的。
2: 那在这里其实我们想呼吁一下啊，就是如果大家到医院去做体检，都已经想到去量一下血压了，想到去做一下血脂的检测了，那这个时候呢，不妨再多加一个项目。
3: 对，
2: 多加一个项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 就是讲的可能和我们这个 H 型的高血压有关的同型半胱氨酸检查，其实也就是通过这个抽血就可以得出结果的，
3: 嗯嗯，
2: 所以不妨加查一下。
3: 嗯，
2: 加查一下的话，如果发现是有的话，我们就好对症去处理。
3: 对，
2: 嗯，好的，那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有请姚准给大家来介绍。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猫。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准医师姚慧，向大家介绍高血压里的隐藏杀手，你查H 了吗？大家有关于老年疾病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这个H 型的高血压，您还存在哪些疑惑不太了解的地方，或者是说您已经是这个 H 型高血压的患者，在接下来的治疗啊，包括生活当中要注意哪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好，姚主任，刚才我们是说到了 H 型的高血压哦，特别是讲到这个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我们就说到了饮食，不妨可以多吃一些就是含有叶酸的这样的一些绿色的蔬菜啊，包括一些水果。那除了饮食之外，咱们生活的其他方面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刚才讲到这个 H 型高血压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对它产生影响，比如说我们要对于高血压患者，我们控制要少盐，比如说每天不超过5克的盐，这个针对高血压的这个生活方式调整，它的是一致的。比如说要少吃这些咸菜呀、腊肉啊，包括我们有的人喜欢那个做菜，比如说红烧肉放一些酱油比较多，酱油也是含盐比较多的，所以呢就是酱油含量，如果酱油放的比较多呢，那盐就要少，就要也要控制一点量。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这个油炸的食物要少油，比如说油炸食品啊，包括肥肉啊要少吃。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控制饮酒，饮酒呢比如说我们一般男同志每天不超过1两的白酒，女同志呢最好是能减半。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居家呢会喜欢做一些腌制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咸菜、腊肉，包括我们安徽地区喜欢做这种风味的这个食物，那个盐啊其实是往往都是很超标的。可以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推荐，比如说可以换成低钠盐，但是如果是合并肾功能不全的，然后一些钾的，包括食盐当中钾的量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运动方面也要是规律的这种适度的这种运动，比如说慢走啊、快跑啊，不是快跑啊，就是走路、慢跑，包括打太极拳，包括一些广场舞，都是推荐的一些比较好的生活方式。
2: 这个其实我感觉跟平常我们所倡导的健康生活方式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处啊。大家只要保持一个规律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不单单是对预防其他疾病，还对于预防或者是控制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高血压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3: 对。
2: 那么在这里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姚主任，就是针对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高血压，就哪些人是最需要警惕的，他们可能是高发人群。那么对于老年的这些 H 型的高血压的患者，咱们作为子女的可能会为我们的老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3: 首先我们要比如说要识别我们哪些人属于高危的 H 型高血压患者。比如说首先是高血压患者，所以呢我们要查同型半胱氨酸。比如说这个人既往得过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以前得过中风，或者说出现过心梗，或者说存在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长期的抽烟喝酒， 比如说不爱吃蔬菜，或者说一些喜欢吃重口味，比如说喜欢高油高盐的这些生活方式，包括一些肾功能不全的这种患者，这些呢都是需要完善这个 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测。这一部分人群我们认为是高危人群。那么子女可以为我们的父母做哪些事情呢？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说的就是要到医院去完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要叮嘱他，因为高血压是需要长期服药，因为它属于慢性疾病，要通过长期服药来控制它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最好不要自己停药，或者说不遵医嘱，或者说哎我最近血压都挺好的我就停了吧，然后呢他又长时间不量血压，所以在血压慢慢升高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忽视了这个情况。还有一些呢他会经常听邻居讲，哎，这个药好，我吃了这个药血压或者各个什么指标控制的非常好，你换我的药吧。其实每个人他用药他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基础疾病也不一样，所以医生在给患者选择药物的时候是针对你来选择这个药物，并不是说这个药物对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提醒老人要改善一些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比如说重口味的饮食啊，要少盐多菜。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给父母买一个血压计，叮嘱他，比如说定时测血压，监测血压，然后把每次测的血压找一个血压记录本记录下来，这样你在就诊的时候医生就会发现，就会通过你自己做的这个血压记录本了解你平时血压控制怎么样，你对自己的健康重视的程度怎么样，这个就是对于他慢性疾病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子女要叮嘱自己的父母，比如说在出现什么情况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立即到医院治疗，比如说脑梗的患者，比如说出现一侧肢体无力甚至口角歪斜或者说话不利索这种情况，那可能需要急诊到医院来看病的。所以呢这个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做到的一些事情。
2: 其实这些也都是我们为了防控一些基础疾病都应该要力所能及去做到的一些层面啊。说到 H 型的高血压这个疾病，是最早源自于在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提出吗？还是说在国外很久就已经发现了这个 H 型的高血压，他们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防控的措施？
3: 其实是在国际上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在1998年在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他们就是日常销售的面粉当中就添加了叶酸。后来研究发现呢，对于有些国家是添加了叶，就是常规在面粉里面添加叶酸，有些国家呢是没有添加。这里面呢它是有一些研究数据的，比如说美国是从1998年开始它是强制添加叶酸，就像我们中国会在实验里面加碘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减少一些疾病的发生。后来呢在比如说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啊、南非有80多个国家随后也都这样做了。那么它加了叶酸以后它的效果怎么样呢？在美国实行这个政策之后呢，他们发现这个中风的发病率啊是逐年下降的。那么没有添加叶酸的一些国家，比如说英国它没有实施，那么它的中风的发生率其实是没有，比如说同等这个生活水平差不多的这个国，他们是没有变化的。通过这个数据来对比，我们可以知道附加了这个叶酸的这个美国，它通过附加叶酸以后它会导致它使它的中风的发生率出现一个显著的下降。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最开始加叶酸它可以减少这个神经管畸形，包括孕妇吃这个叶酸也是为了预防神经管畸形，它的发生率也是出现一个显著的下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是美国可以下降28%，加拿大也是下降了46%。那么这边既然这个往这个面粉里添加叶酸这么好，我们说中国没有实施呢，其实这是有一个因素的。因为国外我们晓得他们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中国吃草吃蔬菜比较多，跟我们中国的这个饮食结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就是我们相对国外来讲，我们的叶酸的缺乏程度没有那么重，

0: 但是有一类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就是，对于这种维生素 B12 缺乏的老年人，这种人在我们国内是比较多的。如果叶酸补得太多呢，就像刚才讲的，它就会把维生素 B12 缺乏的这种警报啊给掩盖住了，那我就没办法识别，所以呢，它也会引起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所以呢，这个对于这部分患者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叶酸，我们要适量的补。补就是如果有的人已经在吃叶酸了，如果再吃这种强化的面粉的这个叶酸，也可能导致叶酸补得过多，也是不好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呢也在注重这方面的一些推进。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其实现在也有一部分富含叶酸的面粉在进入这个市场阶段。它对于这种基因代谢缺陷的病人是非常推荐吃这一类的面粉的。
1: 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属于一种基因的一个代谢缺陷呢？
0: 这个其实是要做基因检测的。但这个基因检测的费用其实也是不少的。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查同一半胱酸来判断，我同一半胱酸水平如果非常高，那我其实是要非常注意来吃这个叶酸片来补充的。来通过这个来降低这个我们的同型半胱酸水平。
1: 那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H 型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就是叶酸的补充是必不可少。但是这个补充的量，剂量是多少，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嘱咐下来进行，不要自己盲目的去买一些叶酸片，或者是大量的吃含有这种叶酸的这个食物。包括这个食物的补充的话，我们也说它的烹饪的方式也决定它这个叶酸是否能够存留下来，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还有针对这个 H 型的高血压，虽然说不是在我们国家首次发现，在国外已经有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的情况了，但是每个国家的国情也不一样，所以咱们在公共卫生的举措上所采取的一些对策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大家听完了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 H 型的高血压，就会在网上查说，哎，那为什么在国外？他们就可以决定在面粉里面添加这个叶酸，那我们就为什么不行？任何一个卫生健康国策都是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一个情况。刚才姚润也提到，就是在中国国人的这种食谱里边，其实叶酸缺乏量不是那么巨大的缺口，所以呢，我们对于个体来说，这个时候要做的就非常的重要了，就是你自己首先要关注起来，然后呢，你才能够把自己的健康给维持好。而至于国家统一实施的层面的话，它是针对大多数的情况，可能有时候我们个体就属于那个小部分的情况，那怎么办呢？不要紧，就是自己要自己做起。如果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的来调整降压药物，是不是可以挑选一些既有降压作用，同时又含有这个叶酸成分的这个复合的制剂？或者说你的降压药不调整，那么可以另外适量的补充一些叶酸。这些呢，都是一些切实可行的一些方法和举措。
0: 对，是的，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同型半胱酸水平，有的指南呢，它是推荐以超过10微摩尔每升为升高，有的指南是以15，其实，好多就像高血压一样，我们对身体的影响，比如说我120/80的血压和我140/90的血压，包括160/100的血压，那我们对身体的影响，它并不是说我血压到140/90以上，我对我的身体的损害才会产生，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线性增加的，也就是说，超过140/90，它增加的发生的风险就会更多一些。所以呢，这个水平，比如说，无论是以十还是以15为准，那我的同型半胱酸水平可能控制的更低一点，可能对我的血管的影响会更小一点，我获益才会更多一些。
1: 这个就像现在我们这个血压，它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
0: 对，
1: 们通常情况下是建议大家维持在一
0: 一
1: 百
0: 百，
1: 二八十。
0: 对，这个是理想血压。我们的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以140/90，但是我们有时候在门诊诊室会 对于一些不同合并症的患者，比如说他合并有肾脏功能不全，或者说他合并有糖尿病，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我们会建议他的血压控制的更靠近理想血压一点，可能对他的这个心血管的获益会更多一些。
1: 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在统一的标准之下，我们个体化要实施一个具体的方案。
0: 对，是
1: 就
0: 的，
1: 是要区别对待。
0: 对。
1: 一般讲，同样是高血压，同样是 H 型的高血压，可能医生拿出的治疗方案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0: 对，是的，
1: 一人一方案。
0: 对，是的，是
1: 这也
0: 的，
1: 是我们现在医学精准化，
0: 对，
1: 治疗的一个方向。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姚主任今天想在节目的最后呢，针对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高血压，您还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提醒我们广大听友和网友注意的地方？您再给我们总结性的介绍一下。
0: 对于广大的这个高血压患者，我们首先要注意。我们关注我们的酮性半胱酸水平，对于既往出现过，比如说我既往体检，哎，我发现过我有轻微的脑梗，那么对于有基础疾病的，那么它未来出现心脑血管风险的是比没有基础疾病是要多一些的。我既往得过脑梗，那我再发脑梗的风险也是更大一些的。对于这部分患者，我们是要更要重视这个 H 型这个酮性半胱酸水平的检测。对于一些合并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首先我们是推荐要改善，或者说减少，或者说尽量是包括抽烟啊、饮酒啊，看看能不能把它给戒掉，这样维持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减少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是很有帮助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作为子女来说呢，其实是要就是辅助或者提醒。或者说携带，或者带着父母到医院来完成这些方面的一些检查，因为毕竟有的父母年龄偏大了，他对于这方面的关注，比如说你跟他这一次讲过了酮性半胱酸，下次再讲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指标，已经忘记了。对于子女来说，他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1: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杨主任的最后这样一比较全面和细心的提醒，希望广大的听友和网友都能够高度重视 H 型高血压的防控。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20: 真的零风险吗？
2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7: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2: 怎么回事啊大姐？
2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4: 北京时间16点整。
2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3: 新时代，
24: 新机遇，
23: 聚焦三农，
2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

Oh, yeah.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北京时间17:00。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当前水稻田间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在当前的水稻田间管理方面，您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可以在我们晚上的节目当中来跟张建群老师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再来介绍晚上8点钟的节目。晚上8点呢，是共青团安徽省委和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打造的。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三农创业领域比较成功的青年人士做客直播室，来分享创业故事，讲述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是黄山市齐柏乡茶叶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戴显灵做客直播室啊，非常年轻的95后返乡创业青年，他在黄山发展特色安茶啊，是一种这个茶叶的品种啊，区别于绿茶、红茶和黄茶的，他是做安茶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对刚刚我介绍的戴总从事安茶的这个特色项目的创业的话感兴趣，可以在8点钟之后参与节目。稍后的节目当中会邀请咱们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前在地水稻的管理。如果说您在水稻的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向张建群老师来进行请教咨询交流互动。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请出张老师。张老师好。
5: 赵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好，
5: 我们现在对水稻这块啊，有几项工作需要做，我们有几个担心，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是做了这个水稻田管的一些建议。
3: 好，
5: 有不妥的地方请朋友们多批评指正。
3: 好，张老师比较谦虚。好，再开始。
5: 好，开始了。
3: 嗯嗯。
5: 我们说一下现在水稻整体的生长情况是这样的。

水稻旱禽类病，麦茬鸡塔秧，整个七月份阴雨天气多，光照时数和平均气温低于常年，烤田效果不好。我们这几天到田间调查，有不少田块就是田里面还有积水，这个积水有多种原因，一个是田比较洼，它水放不掉，因为刚没讲田圈挖掉过之后放两天水，又下雨了，不好烤田。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农民，我们今天问了农民，他说他那边水源紧张，一旦这个水放掉过之后，他一个没有水，他舍不得烤田。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现在看，今年的水稻的苗情啊，就是目前的秧苗，不少田块它生长过旺，它因为它烤田也不及时，生长过旺。田间阴病就是通风透光性差，有利于蚊枯病和稻肥虱的发生危害。我们受限有部分田块，就是非常容易发生水稻旱禽类病。从近期的天气情况看，结合我们以往的经验，今年我们涉县取得旱禽类病很有可能是偏重发生。我们通过这些年的试验调查呢，就是我们感觉就是预防水稻旱禽类病最好的办法是在分裂中后期，是拔节初期，就是抓紧烤田。往年发生过水稻旱禽类病的田块要种烤田再处理，因为这个水稻旱禽类病一旦发生过之后啊，它这个危害程度非常严重的，基本上绝收，是这个情况。通过我们呢，就是连续多年的实验，水稻旱禽类病的发生呢，与秸秆还田、土质、分裂末期至蕴水期的天气，还有水稻品种关系密切。一就是秸秆还田的话，特别是小麦秸秆还田。如果这个秸秆不清理走的话，它会加重水稻旱禽类病的发生危害程度。我们这几年做的实验也证明了我们的这个观点。我们连续几年都在做这个实验。另外呢，就是土质，你要像我们沿淮这块，特别丘陵地区，有不少的白土田，它那个白土田本身就缺铁少锌，有稀释质含量低，微量元素缺乏，它呢就是容易发生这个水稻旱禽类病。另外呢，就是分裂末期是遇水期，低温连雨天气，它不能很好的晒田，土壤里面的有毒有害物质就特别多，特别那个砷元素多，那个砷元素啊，是它是不利于水稻幼穗的生长发育，它就是有好多就是那个它的砷最后变成有机砷，它对水稻幼穗生长发育，它的那个就毒害作用非常大，它甚至造成水稻的不育，它呢就是，你要包括那个旱禽类病，主要就是通过我们，送检过之后，主要就是有机砷的含量多造成的，是这个情况。另外，我们这几年做实验了，就是通过我们实验发现，还有调查发现，就是大穗型品种发生程度要高于多穗型品种。常规的水稻品种呢，你要像我们。往年常年做的那个梗诺稻叫完稻68，我们连续几年在一个小区试验，就是每年都做小区试验，有这个对照，这个品种这些年从来没有发生过旱禽类病，所以水稻旱禽类病发生呢，一个是与这个就是水稻品种，特别是大穗型品种，特别是一些就是讲需要光照多的、温度比较高的这品种，在我们家，如果要是今年摘插的话。如果去往年水稻旱禽类病发生严重的田块，今年发生的几率非常大，所以我们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种植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抓紧没有烤田的抓紧烤田，要狠烤田才行，把那个有毒有害的气体和那个有毒有害的物质给它尽量的能给它释放出去，这样就能减轻病害的发生。这我们都做过实验，都调查过的，是这个情况。另外呢，我们涉县农机调控厅在这方面做实验，这个水稻旱禽类病的实验做的是非常全面的。一旦这个水稻旱禽类病发生过之后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做割穗实验，把那病穗割去过之后，田里灌浅水，每亩就施20斤尿素。如果在像我们沿淮地区，在8月25号之前割去病穗的话。

0: 2021年在歙县桃店乡，我们做的实验，隔水过之后通过灌潜水、撒尿素、喷施调节剂，试验结果表明呢，就是喷施新美洲新安泰参能显著的增产，喷施云泰素呢能促进水稻提前抽穗，但是增产效果不显著。 就是说，我们一旦这个水稻旱情的病啊，真正严重发生前块，一块田都3分之2以上都发生旱情的病了，我们呢就是抓紧把这个病穗割去过之后，抓紧把田里面放潜水，这个你就是说，它这个产量比那占山稻的产量还要高。通过我们试验看，就是比我们当地占山稻产量都高，所以我们农民朋友一旦发现这水稻旱情的病发生危害了，发生了要抓紧割去病穗。 不要认为这个就是决策了，不是决策。你如果这样管理的话，投入比较少，它产量是很好的，能很好的挽回这个损失。这个就我强调的第一点，就是像我们沿淮这块，像我们其他地方，就是水稻旱情的病发生比较严重的天地方，今年因为这个天气3天5天以上雨，3天5天以上雨，那个跑田跑得不及时的话，一定要注意。 因为从8月1号开始，这个田连续晴天，有几天的晴天，高温天气，我们抓紧呢，就是在没有雨水的和即将雨水的，要抓紧种跑田，这样你能减轻旱情的病变害的发生程度。我们也做过调查，我们歙县曾经发生过有接近20万亩的水稻旱情的病，那基本上决策是非常厉害的，那是在2010年前后。所以这一块，我们。 这几年也发生，但发生的面积在逐渐减少。我们也在推广这个我们的经验。这一块呢，就是有不少农户现在也在采取我们的这个技术措施，反正效果也比较明显了。这我讲的是第一点，就是水稻旱情的病，我们一定要重视防治，重视预防。
1: 嗯，张老师，这个旱情的病，它的这个症状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会和其他的这个病害，有相似的这个症状呢？
0: 它这个怎么回事呢？它旱情的病一开始发生在它旱什么意思呢？就是旱地，就发生在旱地，也就是说发生在旱改水的田块。旱是这个意思，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稻穗，它枝头的，枝头的就稻穗，它那个因为它的稻穗只灌不上浆或者灌浆灌的很少，它的稻穗是直的，它叫低着的，叫旱。 那个是绿的意思，还有青呢，就是说其他水稻都已经成熟了，它呢这个叶片还是青的，所以叫旱情的病。
2: 这个意思。
0: 这个病害在很早以前，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就是这个病害发生。当时发生了就是旱改水田块，所以叫旱情的病。一个旱改水，另外呢就是其他水稻成熟的叶片都发黄了，它叶片还是青的。
2: 另外呢，
0: 其他的稻穗都割头了，它呢就是旱，它在枝头的，所以这个起的名字非常形象，很叫旱情的病。
2: 旱情的病啊，尽管您这样也解释，我就懂了。
0: 对，是这个情况。好，
2: 然后这个抖音上冬日阳光这个朋友问一下，说割穗就是仅仅割这个穗头吗？
0: 他这个情况。因为他这个旱情病它发生的时候，他基本上它那个秸秆、秸枝的很短，就是把。 要割到基部，基本上割到基部才行。
2: 割到基部，
0: 基部最多得有0.5厘米，3寸2寸到3寸就行了。因为这个旱情，我们江淮，我特别是我们沿淮这边，基本上水稻抽穗在18号前后抽穗的比较多，其他乡这块，其他乡这块在18号，8月18号前后抽穗比较多。在8月25号之前，基本上能起穗，你看它不抽穗。 你就知道它这个绝对有毛病了，能看到它那个，拨开看它穗子里面都是穗形，它整个畸形的，畸形的那个籽粒，它上面一穗上就几个籽粒，它有的抽不出穗，有的抽出来就一点，一个穗上就几粒稻，那是不行的，一看就知道，能看得到啊。然后用镰刀把割去，它因为它本身的长得很矮，它那个抽穗抽不出来，长得矮，那非常容易割，用镰刀割去就行了，然后。 然后放潜水层，然后就一亩地撒20斤尿素，撒20斤尿素，等马上长，大概有1个星期，5到7天时间，它那新的叶片长出来，它这个 什么情况？边长叶片边抽穗，边长叶片边抽穗。他这个情况，我们说实际上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可以打那个新美洲新，或是安泰生，或者如果是感觉这个比较晚了，就是讲你割穗割的比较晚，比如说是8月25号以后割的穗，你可以打云台树内酯，因为云台树内酯我们实验啊，就是它能提前3到5天抽穗，因为我们这边在我们寿县沿淮这块。一般情况下在9月20号之前，七岁的那个水稻基本上都是能够安全能收割的收获的。如果9月20号以后抽穗，一旦遇到寒露风的话，它牵缠幅度非常大，是这个情况。如果觉得这个抽穗比较晚，可以用云台树内酯，甚至包括庇护，更有甚至用920都可以，都可以把它的穗子就要抓紧抽穗。这样你就是说确保在9月20号之前能够抽穗，这样就能确保它的产量是很好的。这就我们实验得出的结果是这个情况。
1: 好，大家在当前水稻田的田间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问的，尤其是寿县或者是周边的朋友，因为跟寿县可能这个情况就比较相似，在当前的这个生育期方面也比较相似，有在水稻的管理方面需要问的，可以向张建群老师就来进行请教。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是0551-6345-8008。好，郑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第二点呢，我就讲讲防治和水稻二化敏这一块，二代二化敏。这个二化敏这一块呢，最近几年是基本上是逐年加重的。特别是，像去年，一代二化敏在在横道和早插秧田发生危害重。三代二化敏呢？在磁波的磁差的中心道上危害严重，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二化敏的防治。在我们寿县呢，就是通过我们调查，最近几年像大米和那个三化米都很少，比例很少，主要就是二化敏危害。我们寿县质保站就是做了一个统计，他们有那个。重新测保灯统计，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在我们寿县的安丰塘镇就定点监测，从8月15号到9月15号，连续3年就旧额灯灯下二化敏额量调查。像2023年呢，就是一个月，它那灯下只见到635只蛾子，24年就见了769只。25年呢，就是见到9000多只，接近10000只。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就是说，25年的额量是24年的12.5倍，是23年的15.1倍。从这个可以看到，这个额量是非常大。像这个最近几年，这个可以这样讲，是呈爆发性的增长。所以这块二化敏现在已经上升为我们这一块的主要害虫，包括我们。沿江长江流域可能都是主要害虫了，这一块是非常麻烦的一个虫害。它主要什么情况呢？一个它这个蛾蜂持续时间长，我们今年就是一代二化敏，我们大概是从5月15号开始到6月15号，连续一个月在那个幼蛾灯下面，基本上它那个蛾量都非常大。你像这一个月时间蛾量这么大，你这个二化敏你指望防治一次用药防治根本就防治不住。所以我们现在就建议，就是对防治对象田，像这么长的蛾量高峰期至少防治2次。所以这个二化敏今年还是我们寿县的主要的害虫，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说它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这边就是今年这个情况，我们今年呢，就是我们预计啊，二化敏二代还是偏重发生。一个你就是今年一代是发生重，一代我们调查在我们部分的在横稻田，它当时没有及时打药，还有那早插秧田和要么田发生的非常厉害，就像没有打药的，打过药的那肯定就是比较轻的，就没有打药的田块，甚至成片呢都是坐下去了，就是发生非常严重。造成了就是田间一代蚕虫幼虫的蚕量非常大，这样你就是说 它一旦的成虫量大，它们还马上这个幼虫它就化蛹，然后羽化成一代成虫，这个成虫的额量越大，这个蛾蜂呢就是持续时间长。我们从7月17号，我们的观察灯下面额量开始增加，一直到今天，就是我们睡县植保站的病虫吃爆灯啊，额量还没减少，并且今年的额量呢比前几年都多，所以今年这个二化名这块，我们这块额量是非常非常多。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近期天气情况，天津暖存活率高，暖孵化率也高。它你看7月份的雨水又偏多，没有极端的高温
1: 天气。张老师，稍后是我们
0: 湿度大。
1: 张老师，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天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您继续分享。您稍微休息一两分钟，喝口水，好吧？我们一会儿再聊啊。好，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时间。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咱们歙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给大家分享关于当前在地水稻管理的一个注意事项。如果说大家在当前水稻的管理方面、病虫草害防控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张建群老师。张老师好。
1: 赵老师好。
0: 好。
1: 我刚才讲今年就是一代的成虫量特别大。所以这二代阿法米呢，就是说它的发生程度应当说比较严重的。
0: 对，我们这个抖音上面
1: 雨水也比较多。
0: 好，张老师，
1: 有利于它的暖化孵化，是这个情况。
0: 好，张老师，我们抖音上有一个朋友有一段留言，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好，
0: 跟他互动一下。水电安装这个朋友说，如果一直秸秆进梢，一年比一年重。他讲的应该就是说，他是比较支持，秸秆应该是比支持秸秆精准进梢吧？我觉得。
1: 精准，对，马上我们国家已经提出的是。这一块就是以后很有可能就是有限度的要放开的这一块。
0: 对，
1: 您提出了，您提出这一块了。
0: 对，因为今年的这个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我记得已经提到了。
1: 您提出了
0: 这个。
1: 这块说实话，我们作为农业工作者，我们也在提这个建议。特别是我们寿县这边。有很多的直播道，直播道里面一个杂草多，一个野稻多。农民的投入成本也太高了，我们看都是。都非常难受的这一块。
0: 对，
1: 国家也重视到这一点，我们相信很快，在特殊的地区，应当说要有所松动嘛。
0: 会。
1: 如果这样下去，农民种植成本太高了。
0: 是的。
1: 对我们国家粮食安全也造成影响。我们因为在基层工作这一块，我们了解的也比较多这一块。
0: 是的。
1: 群众呼声我们也知道。对，
0: 好。其他的朋友呢，在水稻的当前管理方面想互动交流的，都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跟来自歙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进行这个沟通交流和互动。张老师现在在农村基层一线服务有40年了吧？
1: 快40年了。
0: 快40年了啊，
1: 经
0: 验非常丰富哈。啊，咱们请张老师继续给大家来讲一个讲解，上上课。
1: 好的，这个房子对上田呢，我们。阿法米二代在我们寿县是这么提的，就是说重点防治的是占横稻田，目前处于分界末期至运穗期的前块，这个里我们要求要防治两次，两次防治不动摇。第一次防治呢是在7月25号到7月31号，这第一次防治。
0: 那就是最近
1: 第二次防治，第二次防治时间呢在8月5号到8月10号，两次间隔时间在10天左右时间。占横稻呢，我们已经要求过了。占横稻我们要求防治要提前防治。占横稻我们在7月15号到20号是第一次防治，7月25号到30号是第二次防治。因为这个占横稻去年的阿法米二代，我们看了有不少田块，因为防治的不及时，或者是用药不对路，它有时候水量也用少了，有的田块就是发生成片的掰碎，最后都倒伏了。8月15号，我们在铁链镇那边看，有的占上稻田都出现成片倒伏，就是因为二代阿法米防治不及时造成的。对于目前处于分裂期的麦茬直播稻，因为这个麦茬直播稻现在正在分裂期，分裂期这一块呢，我们怎么考虑的？因为它一个苗比较小，比较弱，前段时间在打的除草剂，我们调查呢，就是说它的，稻穗丝基本上没有，蚊子并没有。另外呢，就是因为它长得比较差，那个阿法米成虫产卵也不可能太多，所以我们呢就是建议，就是在8月3号到5号防治一次，防治一次，但用药呢，我们要求要选择那个时效期较长的药剂就行了，
0: 好，
1: 防治一次就行了。
0: 我们视频号上有个朋友问，请问两位老师，无为这边的虫情预报出来了吗？无为
1: 的肯定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无为肯定出来了，对，无为防治比我们早。无为应当在7月25号之前吧。
0: 7月25号之前。
1: 对。
0: 这个朋友如果说能够联系上你们无为质保站的话，你可以直接联系一下质保，这个应该是质保站出是吧？
1: 对，就质保站出。
0: 质保站出啊，你可以联系一下你们无为质保站。
1: 25号到30号，这期间防治，因为我们寿县在沿淮这边，它无为的沿江对吧？它肯定要比我们早7到10天时间。

0: 在想。
1: 对，好，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联系，您把您的联系电话留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面，或者是留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面，私信留言一下，然后回头明天我帮你问一下也可以，好吧？好，前来的朋友呢，如果说想进行交流互动的，请继续打进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抖音号金色田园和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张老师们继续。
0: 好的，我们继续。对房子要件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要选择那些传导性能较好的，时效期较长的要件。同时呢，我就是我们这次房子二号民二代的时候啊，要签字、倒灰丝、文铺并等。喷药时呢，一定要加大用水量，喷匀喷透。具体药剂选择呢，就是请种植户朋友们到当地信誉好的农事店自行购买。另外，我们喷药的时候呢，田间最好要有潜水层，没有潜水层的话，它喷药效果是很差的。所以我们建议一定要有潜水层，是这个情况。另外，对二号民防治工作呢，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要做好虫禽预报工作，因为这个二号民防治，它是防治最佳时期在暖伏期至一二零幼虫高峰期，暖伏高峰期到这一二零幼虫高峰期这段时间防治效果最好，它虫子小，另外它们专注进去，这防治效果最好的。如果要是讲你要不跟着病虫禽报防治，你这个乱防治，那个虫子大了，它都钻到那个茎秆里面去了，你用再好的药都很难防治住这个二哈明。所以我们现在决策这个决定防治，这个怎么防治，一定要把这个情报搞准，搞准过之后，根据病虫情报来防治才行。这个防治二哈明一定要搞根据病虫情报防治才行。另外，药剂选择这块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要选择那些传导性好、时效期长的药剂。目前就是我们整个安徽这块都是长江流域，可能都这样。这个绿松苯甲酰胺的抗性非常高。你看，像这块，可以这样说吧，一亩地如果绿松苯甲酰胺用到40毫升、50毫升单用，效果都不会太好。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原来那个康宽效果非常好，一直当地就是我们涉县当地，我们全省都一样。是全国都一样，一直在用绿松苯甲酰胺，现在它的抗性增加特别快，所以呢，就是现在，最好呢，就像绿松苯甲酰胺这样的，它防治效果又比较差，抗性从二号明的抗性又比较强，你最好不要用，你要用的话也复配，用复配剂用，你要单独用绿松苯甲酰胺，要按照它农药说明书上面推荐的用量，根本防治不住的。这二哈明这一块，另外这一块呢，就是通过我们自己做的实验，就是我们感觉，就是像杀虫单或者杀虫仓这样的杀虫毒素类的杀虫剂，我们通过实验，最近几天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说我们在用其他药剂防治二哈明的时候，最好能带上杀虫单或者杀虫仓，这样呢，它能提高它的防治效果。另外，防治呢，就是一定要加大用水量。你像这二号明二代防治的时候，它那个水稻有的都长到60公分、70公分高。你像三代防治的时候，都是快抽穗了，都1米多高。你如果要是水量用少了，这二号明危害呢，基本上茎部季节、基部的季节危害，茎部节间危害。你那个水又喷不上去，你用水量也少，根本就很难保持防效了。所以这个，我们最近几年这个防治效果不好，一个药剂，一个就是用水量。我们用水量呢，就是说一定要用加大用水量，特别是现在用无人机灰，一亩地就用2升水、3升水，甚至4升水，那效果肯定不行。另外，这个防治时间呢，我们要求在上午10点钟以前，在下午4点钟以后喷药。作为我们种田大户呢，就是说我们喷药最好在下午到晚上喷药，效果都非常好。你喷药时间中午不能喷，中午因为在夏天高温，特别晴天它高温，你要喷药2升水、3升水，这个水刚到水稻叶片上面就被蒸发掉了，那药剂没办法往下渗透了，没办法传导，所以这块一定要注意。至于用水量，还有这个喷药时间， 这段时间大户在网上喷药效果都非常好。我们要建议呢，就是说如果用无人机喷，这个二代还好，二代因为它现在水稻还没有长高，现在基本上在处于刚刚开始分裂末期，八节初期，它你要用到七成水差不多。如果养要是三代的时候，它都已经快抽穗了，抽穗前后你最好能用到十成水。另外这个用水量要用到十成水，还有雾机也不一样。雾机就是我通过咨询他们专门做无人机这块的，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他们现在建议呢，就是雾机的直径在250微米左右。像这样的雾机呢，就是沉积性好，不容易漂移。另外喷药的时候，最好能选择没有风或者尾风的天气喷药。
1: 嗯，
0: 这样才能保证好的仿效。
1: 好，
0: 要不然这个用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的好药，您那个用水量不够，您打了等于白打。
1: 嗯，
0: 另外它造成损失，这一块我们防止二哈明这块一定要注意，它因为它专注性害虫和其他虫害不一样。
1: 好，我们这个抖音号徐大功老师说，绿虫苯甲酰胺主要杀二化名卵孵幼虫，不建议单用它。绿虫加上丙嗅林加上苏云金杆菌，杙卵速杀加让虫生病死亡，它是这样的一个建议。
0: 可以，什么情况呢？像那个苏云金杆菌，它是微生物药剂。
1: 嗯。
0: 它这个对它这个用法可以的。是可以，
1: 可以的。嗯，
0: 主要就是一个用水量对吧？壶沸，壶沸用，不沸壶沸不行。
1: 嗯，
0: 壶沸的话，它效果才好。
1: 嗯，
0: 是这个情况。绿虫苯甲酰胺就是对幼虫，非常小的幼虫。
1: 嗯，
0: 还有效果。你要是虫稍微大一点，基本上就没什么效果了。
1: 嗯，
0: 对二化名，我强调对二化名这一块。
1: 嗯，
0: 也许对其他害虫，就其他作物的害虫有可能有效果，但对水稻二化名，基本上是要用。它的标签推荐的没有效果，我可以这样说啊。
1: 嗯，
0: 效果很差的，所以我们建议农民朋友们现在不要再迷信这个绿虫苯甲酰胺了，一定要买的话就是绿虫苯甲酰胺，不被其他的自己用，这样才能提高它的仿效，是这个情况。
1: 嗯，好的，其他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交流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所有关于水稻的病虫草害防控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肥西老王说防治二化名可以用甲氧虫仙井加杀虫丹。
0: 可以
1: 啊，
0: 可以，效果不错，可以用，完全可以。
1: 效果不错。
0: 对对，可以。但是还是不离不了杀虫，离不开杀虫丹的。对，可以的。对，加上纯仙井它内吸性差一点，内吸传达效果差一点。对，是这样。
1: 好，那张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还有这个水稻蚊扑病的预防。水稻蚊扑病因为今年这个水稻长得比较旺，每一年它那个水稻蚊扑病发生，特别是它叶片比较宽的宽大的叶片，一密度又大，蚊扑病肯定要预防。这蚊扑病预防这一块呢，其实蚊扑病防治，这次防治您用那个三错类的杀菌剂效果也能不错的，我还比较偏向用三错的杀菌剂，因为怎么回事呢，现在水稻刚刚水还没有八节，这是分裂末期八节初期，你说用三错类杀菌剂它用过之后能够起到固旺的作用，也能可以这样起到防倒伏的作用，是这个情况。另外这天温度比较高，用过之后效果是很好的。
1: 好，我们再来再跟抖音上各位老师互动一下。徐大功老师说，绿虫苯不杀大虫，即使把钻心的二化名二代杀死了，叶片上名蛾产卵，如果孵化出来又会是一次重逢起来。然后呢，这个江南姑娘叫小程老师说，还是小邓老师啊，他说最好呢加上白将军呢比苏云金杆菌杀虫谱广一些。
0: 白将军，对。这些都是我们生产绿色大米就是提倡的，用的微生物制剂。他这些制剂包括苏云金杆菌啊，白将军啊，他也有要求，比如说用的时候，一个是最好能在下午4点钟以后用，它光照也不能太强，温度也不能太高。要不然它就是 容易失效，就失去它效果，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并且它用水量也大，它用水量少了也不行，微生物制剂，对，是这样。
1: 好的。欢迎我们抖音上面各位老师来继续的这个互动和交流啊，因为个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见解和这个经验，也有可能是适合不同的这个地区。
0: 今天非常高兴有很多老师参与进来，我非常高兴。也学到不少新的知识，真的
1: 互相交流。
0: 这个蚊子病这一块呢，是一个什么情况？蚊子病每年都发生，每年就是房子有好多农民朋友房子吃了。他有的等到，水稻叶片叶尖都枯萎了，发黄了，叶片都是变色了，然后再把稻子扒过来，是找那个，就是找他们技术人员看。那蚊子病已经造成整个维管束都已经腐烂了，它那个整个传导功能都失效了。所以像蚊子病一定要预防，预防的话就是用杀虫的杀菌液皂，你包括金刚霉素都行，但是也要求这个用水量要大一点。这个如果蚊子病不重视防治，一个它影响水稻的品质，大米的品质。当这个蚊子病传过之后，它容易造成水稻瘪裂，它的纤维重下降，它整斤米粒也下降。所以这一块，一定要重视。我们这些年就好多农民不重视，他你收一袋稻，一个塑料袋装的尿素袋装，人家一尿素袋能装到80斤。你这说不定一尿素袋就装70斤，怎么回事？主要原因还是，就是蚊子病造成的，它稻粒瘪，它纤维重下降。
1: 好，我们江南姑娘叫小程说，角分枝菌在逆境条件下可以产生提高抗虫性的多酚，也可以加。
0: 哦，是这个情况。
1: 角分
0: 这方面，因为我们在基层这方面研究的不多，
1: 小陈老师是一位学农学的博士哈，现在是在。
0: 这个我们研究的不多，对，我们只是在基层搞推广的。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稻回收这一块，稻回收这一块今年比较特殊。最近几年反正都比较勤，我们这两天下去普查，大田普查的，普查的基本上。百穴的若虫在300头到500头。我们今天上午在安丰堂那边，就是达到4000头。
1: 哦，那这个就是已经是重发了是吧？
0: 一般的防治指标是1000头，它已经达到4000头。这个白背回收呢，就是凭着我们的经验，基本上，在20000头左右。它就造成冒疮了。所以这个呢，问题不会太大，因为目前通过我们调查，就是，绝大部分。我们田里面的稻回收还是白背回收，白背回收比较好防治，要是褐回收的话就比较麻烦。
1: 好，
0: 它是品种不一样。
1: 好，徐老师说白将军、绿将军、短吻杆菌这些生物杀虫剂呢速度稍慢一些，二化名、三化名、大名、稻纵卷叶名、黄金稻纵通杀无抗性。
0: 是的，是的。这个白将军、绿将军是这个情况，他现在就是生物农药。我们包括我们农业部门都在推，包括我们省植保总站都在推，它是绿色防控的一个重要部、组成部分。是这个情况。你看我们现在讲的白背回收这一块，我们就是一般用西定比亚藤就能防治，效果就不错了。目前防治不要用太贵的药剂。也能减少成本，你包括那个我们用的杀虫单和杀虫霜，它对它效果都还有不错的效果，所以就但是你一定要防治，它虽然讲好防治，容易防治，但一定要防治。这个就是讲，稻回收这一块，这我们目前看的是这个情况。另外这个是细菌性条斑病这块，细菌性条斑病这块呢，就是今年发生的比常年重，怎么回事？一个就是7月份。这个阴雨天气多，另外呢就水稻旺长，它那个叶片比较嫩绿，它台风一刮，把这个叶片就刮烂了，刮烂过之后它伤口多，它那病菌呢就容易感染，所以造成今年呢就是细菌性条斑病发生比较厉害，去年也发生，后期发生也比较厉害，通过我们就是调查，就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真正的成片发生的面积比较大，我们建议用植保无人机防治喷施， 这个效果不错的，一般用到70升水左右就行了。最好像纯棉花生的，最好人工不要进行放置。我去年就在安丰塘镇，苏王街道那边看，有一个农户，他就是背着那电动喷雾机下去放置的。原来就几个中心病坛，他下去围没围住，结果把这个细小病，他走到哪带到哪，
1: 带出来了，
0: 看得非常明显。他的一条线，他走到哪就带到哪。所以这块呢，我们还是不建议。就是说人工下去走，一走的话就把这个病菌携带。他因为这个叶片本身就已经受伤了，或者你走的时候也伤害叶片。
1: 对。
0: 所以这块呢，我们防治细条病这块非常注意才行。
1: 好，张老师们来接听路电话哈。来自寒山县的周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也请问老师啊，我一个我有两个问题要请求老师给我解释啊。是一个呢，我就叫我那个花生啊。
1: 花生。
2: 现在花生。我那花生呢，现在就在等一块死一块，就在死。这个死这个症状呢，就是。开始呢，一直在去寻见你，我把拔出来挖呢，更是和这个肩胛不外无异，就是火的。我怀疑是不是是陈腐病？陈老师把我提点啊，是不是症状就得症状？
1: 花生的问题，这个张老师啊，他说他是
0: 这块我不太熟悉，
1: 花生不是很熟悉。
0: 请神农院老师他们这边
1: 好
0: 可以
1: 好，其他还有没有问题？
0: 因为不敢乱说。
1: 对花生，我们这个张老师他不研究花生，但是通过刚才你讲，
0: 不好意思，
1: 他刚才
0: 说
1: 这个根茎是好的，那就可能是其他原因。
0: 对，就这块问他们花生方面有专家。
1: 好，我们回头请花生专家给你解答。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2: 那个是玉米。
1: 玉米。
2: 那个是玉米啊。日子我家那个日子那个狮子接了个包子狮子挂个了，那个是不是我家还有手套还有点疼，那是不是还有黄头不要打？
1: 这张老师玉米你这边也不做吧？
0: 他玉米怎么回事呢？
2: 日子啊，就那个包子，那包子可不是狮子吗？
1: 棒子有虚子。
2: 那个狮子发黑了，又发黑了，又那个了。在这边知道那个发那个体化的部位啊，就头发可重了的，那是不是对那个有没有影响？给我热水放着，对这个。
1: 那个虚子就是它是那个虚，张老师，那个虚是不是就授粉的是吧？
0: 虚授粉的，授过粉的就发黑，它发黑那玉米就基本上谷类的差不多了，基本上那就都灌浆的灌差不多了，它是发黑，发黑正常的。
2: 那不是黄个的。
0: 发黑是正常的，那个是发黑正常的，原来是乳白色的，最后变成红色黑色正常的，那个是正常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2: 就叫那个花生就等于该死该死的死的这个症状，我跟张天哥的都不描述哈，他那就是肩胛不会说那个梗啊还是火家伙，就那个就是马家开始的症状就是是新鲜的，也是新鲜的，我那时间长就渐渐就苦黄了，苦死了，是不是全部别干？
1: 我跟你讲，花生的问题呢，回头我们请农科院的花生专家给你解答一下，好吧？你把你的这个电话，
0: 以为我不了解
1: 对花生，我们张建群老师他做的不多，不能跟随便跟你讲啊。导播把这个花生，导播把这个无为的这个先生电话记下来，好吧？把他电话记下来。
0: 我现在还讲一个细菌体外病这块，这块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打水稻细菌体外病。一个呢就是用药剂选择这块，药剂选择这块呢就是我们感觉还是春雷霉素或是赛唑新，这两个选任何一个，加上云台素内酯或者庇护，这两个任选一个
1: 啊，
0: 这样打效果很好。
1: 好的，徐大功老师说道非师今年用三氟苯嘧啶加滴滴畏都难以杀彻底，可以用迷菌只登记水稻的道非师这个四科姆多来宝这个新成分来进行抵抗。另外呢说春花生果夹期死科是果腐病，夏花生死科呢是根腐病， 黄叶病、叶双眉病和斑褐病，或者是网斑病，那就是说这个要确定到底是什么病啊？好，这个那我们还有大概4分钟的时间哈，那个张老师，
0: 我把这个新型条纹病讲一下，就是
1: 好，
0: 防治药剂这块，
1: 行，
0: 一个呢就是醋内霉素或者是赛妥昕，这个选一个，加上云台素内酯或者庇护，这个基本上连喷2次，效果是非常好的，用无人机喷，这就我们去年就是通过调查了解是这个情况，再讲的细菌条纹病这块，稻黄病这块呢，就是我们这块主要做的是杂交中心稻，基本上都比较抗，如果是高杆的呢，如果有稻黄病病斑的话，要防治是这个情况。另外就是八节肥的施用这一块呢，就是说，水稻马上就是烤田结束过之后，上过水过之后，如果要是讲八节。要是讲它的苗形比较差，一亩地可以追施5到10斤的药素，再追施10到15斤的加肥，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尿素我们不建议追施太多，太多的话容易贪青晚熟，是这个情况。这就我今天讲的全部内容，是这个情况啊。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张建群老师的分享和互动，谢谢您，张老师。
0: 好，不客气，我
1: 好，再
0: 们
1: 见，
0: 再见
1: 再
0: 啊，
1: 见啊，
0: 赵老师，我们再见
1: 再
0: 啊，
1: 见啊。
0: 好，再见，
1: 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想对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啊来进行这个回听的话呢，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我们会有节目视频号的回听，回看。这里面有很多知识，不仅仅是张建群老师的这个分享，我们在抖音上很多朋友的分享也会在我们去回放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呈现，都是很宝贵的这个知识。好，我们8点钟之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周三晚上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分享创业故事的环节。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来自黄山市的齐柏乡茶叶有限公司的戴显林戴总，做客直播室分享呢他在这个黄山发展特色安茶的经验和做法。哎，大家有可能会听说过绿茶、红茶、黄茶、白茶，但是您听说过安茶吗？安就是安徽的安，安茶是一种什么特点的茶啊？它的制作工艺是什么样，以及当前在市场的行情表现如何，等等这些问题啊，我们都会请戴显林戴总来进行分享和互动。好，徐大功老师说，张建群老师讲得特别好啊，讲得很好，张老师，感谢徐老师的这个互动啊，我们8点钟之后继续啊。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5: 稍后的环节当中，我们进行到的是我们周三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来自我们安徽全省各个地方在三农创业领域比较成功的青年创业人士做客我们来直播室，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

0: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1: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0: 安徽创富好青年，
1: 创造财富，
0: 实现梦想。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请出我们的嘉宾戴总戴显灵。戴总好。
2: 哎，老师您好。
0: 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目前主要从事的一个项目好吧。
2: 好的。各位老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显灵，网上大家也都统称我为茶小戴啊。现在的话呢，我是一名95后的一个退役军人啊。也是我们黄山祁门土生土长的新农人。现在扎根在我们家乡啊祁门芦溪，去从事一个安茶生产。在祁门芦溪的话呢，我们也传承一个安茶的一个制作技艺，也是在现在在这一块呢，我们也在我们当地啊做了一个融合我们的一个文旅，就打造我们的一个乡村旅游这一块的一个板块在创新。
0: 就是戴总的公司呢是在黄山市祁门县。
2: 是的。
0: 祁门的大家可能喜欢喝茶的对这个叫祁门红茶比较了解，因为祁门红茶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那么您做的这个叫安茶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安茶跟祁门红茶还不是一个口味的，不是一个特色的对吧？
2: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您刚才也说了，您是一名退伍军人，退役军人啊，又是一名95后的返乡创客，在这个三农创业领域应该说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对吧？
2: 年轻是的。
0: 您做多少年了当时？从现在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2: 我是从2021年退伍返乡，然后一直到现在，今年是第五年了。
0: 2021年退伍返乡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哈。
2: 是的。
0: 那个时候退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到城市里面找一份不是特别累的工作？
2: 现在这一块在网络上面也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就是青春嘛，不只有城市的繁华，也应该有乡村的烟火。所以说我在当初在退伍返乡的时候，家里面人也一直跟我说，可以说去因为在他们那一辈的人的眼里啊，就希望着自己的子女能走出大山嘛，留在城市里面，不会说像他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从事这个农业。所以说我们那时候也是退伍返乡呢，也是但是因为受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因素啊，然后家里面以前也是祁门嘛，主要就是以茶叶为主。在我们那边周边的一些老百姓都是靠茶叶为生。就是有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就是说我在退伍返乡后，就立志想着就回家乡去跟着家里面一起把这个安茶产业给它做好，能带着乡亲们一起啊去增加他们的一个收入。
0: 那咱们接下来时间啊，这个戴总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安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品类，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跟我们日常当中比如红茶呀绿茶呀黄茶呀白茶呀它有什么区别。
2: 茶叶这一块啊，就是现在的一个基本一个六大茶类，就是说也是分为了红茶绿茶，就是我们黄山比较多的就是红茶和绿茶会偏多一点。安茶的话呢它是属于黑茶。
0: 黑
2: 茶类。它是属于是后发酵的。所以说也就是相当于在跟广西的六堡云南的普洱茶是同一种，相当于随着时间的存放它的一个品质会慢慢的会去转变。而且在黑茶类啊，它在像我们平时在销售这一块偏向于广东那边沿海地区会偏多。
0: 跟那边的这个气候有没有关系？
2: 对对对，它这个黑茶它主要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去湿气。
0: 去湿。
2: 对，它沿海地区它的一个湿气比较重。所以说我们这种黑茶的话呢就会
0: 比较受欢迎。
2: 那边比较受欢迎。
0: 也就适合他们当地人来进行这个喝。
2: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刚才讲这个安茶它其实是一个黑茶。不管是黑茶红茶还是绿茶黄茶，它其实都是一种发酵方式的不同，是不是？
2: 它是通过一个制作过程中啊它的一个制作工艺不同导致它这一个茶叶的一些发酵度啊，就像老师讲的一样，发酵度的不一样，它就形成了不同的一个茶类。我们这种黑茶类也就是六大茶类中的一种。
0: 那
2: 在安徽的历史上我们安茶是安徽历史上唯一的一款黑茶。对，它现在的话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安徽省的一个

0: 工艺和流程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比如说喜欢喝酒的朋友都有什么清香、什么
1: 对对
0: 淡香
1: 对，对，
0: 或者是浓香？
1: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茶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来划分、来界定？
1: 也可以的，像传统的绿茶的话呢，它就一般的话喝的会比较清香，会多一点。喝红茶的话呢，它一般那种香甜感会浓厚一点。喝我们安茶的话呢，它的就是一个厚重感，就是一个醇厚度会比较好一点。哎，所以说这个口感也跟就像您老师说的这个区分是一样的。
0: 就这样子的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目前我们安茶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范围呢，就比如在广东、福建沿海这些地方比较多，对吧？
1: 对对
0: 因
1: 对，
0: 为它特别是因为那边靠近海，湿气比较重，
1: 是
0: 而
1: 啊，
0: 喝安茶呢能够祛湿。
1: 是的，是
0: 那
1: 的，
0: 照您这么说，我觉得像我们，安徽境内的或者说其他省份，比如沿江城市，就是水分都特别大的，或者说降水比较多的这些地方，其实也适合喝安茶。
1: 对，所以说像前段时间朋友圈经常被一句话刷屏啊，三伏天喝安茶，
0: 三伏天喝安茶。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梅雨天气嘛，哎，
0: 对，
1: 所以说这个。
0: 雨水比较多。
1: 梅雨天气喝点安茶，在对身体这一块还是非常舒适的。
0: 那你们当地的老百姓喝安茶的多吗？
1: 我们当地的话，因为在前几年我没退在部队里面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在我们省内可能安茶这一块的一个销量还是知名度还是比较低的。但是
0: 对，
1: 这近几年的话呢，这个安茶在我们省内这个知名度
0: 还是
1: 也是
0: 比较
1: 在
0: 高
1: 迅速提升。对对对，
0: 了。就
1: 我们。
0: 你们县里面，祁门县做安茶的朋友多吗？
1: 做安茶的厂家是非常少的，有就是基本上在十来家的样子。
0: 为什么会少呢？是因为它制作工艺就是很，繁琐，难度系数比较高吗？
1: 第一个它是因为以前的一个历史原因啊，就是我们安茶它在历史原因在中断了50年，哎，它是在99年的时候呢才复兴的，所以说这是我们在当地的话呢，安茶的一个制作技艺啊也就失传了，
0: 中间断档了。
1: 对，然后也是。因为当初在80年的时候，香港的一位茶叶协会的一个会长，一个老师，他寄过来的茶叶，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茶叶以前就是卖到广东、香港、马来西亚的偏多，他们那边的地区就非常热爱，他就寄留了安茶，寄到我们安徽这边来寻找。哎呀，
0: 看
1: 这，
0: 问问还有没有这种茶
1: 对
0: 了。
1: 对对，然后那时候呢，其实，在我们当地都已经这种安茶的一个技艺都已经流失了，都没有，大家都不知道，然后就通过茶叶局这一块在到下面去寻找，然后才把我们这个安茶的技艺给它恢复。在
0: 重新
1: 九
0: 拾
1: 几
0: 起
1: 年的
0: 来
1: 时候，
0: 了。
1: 对，一直恢复了8年嘛，恢复8年的期间，然后到99年才恢复成功。所以说，就是从九几年到现在的话呢，这个时间段里面就出来了十几家的一个茶企在现在在生产。
0: 就是可能是当时，比如当时你们县里面的这个农业企业、农业主管部门，
1: 对对对对对。
0: 拿着这个香港客商寄过来的这个茶，到村里面去问，哎，你们谁家老年人见过这种
1: 是是是
0: 茶，
1: 是是
0: 对吧？
1: 是，
0: 还会不会做？
1: 对，
0: 如果说有的话，咱们把这个茶给它记忆给它恢
1: 给它
0: 复，
1: 恢复起来
0: 是吧？
1: 对，这个是因为外地的一个茶商的一个需求，对吧？外地茶
0: 就
1: 客的
0: 市
1: 需求，
0: 场倒逼我
1: 对
0: 们
1: 对
0: 这个
1: 对
0: 恢
1: 对
0: 复
1: 对，
0: 了我们这种
1: 是的，
0: 工艺哈。
1: 是的，是的。所以说，知名度的话呢，肯定是因为红茶这一块，祁门红茶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对吧？
0: 对对，
1: 就是但是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安茶的这个知名度近几年也是提升得非常快。
0: 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安茶不像祁门红茶一样，它在红茶前面有一个地名叫祁门，但这安茶咱们没有说是祁门安茶，或者说安徽安茶，这没有，它就是一个安茶，
1: 是的，
0: 但是详细介绍里面，比如说详细的说明书里面，它其实指的就是在祁门，
1: 对，
0: 是
1: 就是
0: 这意
1: 说
0: 思是
1: 它
0: 吧？
1: 有这个地方标准的一个保护，地标保护、地理标志保护，就是说只有在祁门用祁门的原材料，在祁门加工熬成的茶叶，用安茶的工艺加工熬成的，才能称之为安茶，对。
0: 那刚才戴总也讲到了，您的这个父母其实也是这个咱们这个安茶制艺的一个非遗传承人是吧？
1: 是的，我父亲和我母亲都是市级非遗传承人。
0: 市级非遗传承人。
1: 对。
0: 我想问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您刚才不是讲了吗？大概是这个几十，八几年的时候估计，对吧？
1: 对对对。
0: 八几年的时候还是七几年的时候到，应该是七几年到有人来到你们那边来寻访这个老的记忆嘛？
1: 对对对。
0: 就那个时候有没有你的，比如说你爷爷辈，或者甚至是再往你上面，你曾祖父那个辈，他们就你这个家族里面有没有人会这个？或者就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是跟谁学的？
1: 其实 我们那个芦溪村啊，就我们安察的一个核心产。

0: 其实是非常小的。就
1: 嗯，
0: 在我们那个村落里面呢，我们当初的一个恢复记忆的一个重要人员，
1: 嗯，
0: 他的我叫他是叫叔爷爷的。哎，
1: 嗯，
0: 那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还有我叔叔来，都是跟他学习这个安察技艺
1: 哦，
0: 的。
1: 那就是你，其实就是你家族里面的人，对吧？
0: 对，是有一定的一个
1: 有渊源的，
0: 血缘关系在这里
1: 啊，
0: 的。
1: 所以咱们才是这个叫市级非遗传承人啊。
0: 是的。
1: 然后您这个退伍过之后，坚定选择了到祁门。来从事这个安察，其实也是受父母的影响，对吧？
0: 是的。
1: 是他们劝说你，哎，觉得这个我们安察未来这个产业还是很有前景的，跟您说希望您来做，还是说您自己就奔着一个情怀，也发现了这个未来有前景，才选择做这个行业的
0: 他们影响是有一定，但是其实在我父母的心里面的话呢，他们更多的还是希望我能在大城市里面，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啊，在我在部队里面退伍回来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偏向于希望我在大城市里面能找一个舒适的工作，因为都想着子女能过得好一点。然后在可能在我退伍回来做了这一两年里面，也是父母他们呢对我对这一块的一个想法也有一定的改变了。就现在的话呢，都非常支持我在留在家乡去传承这个安察企业，安察这个产业。
1: 那真正2021年从部队退伍回来之后，从事这个安察的这个产业之后。那这个，比如说前一两年，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业啊，前一两年其实是，非常关键，也很难熬，也很辛苦啊。就是您这个前一两年，您这个创业的这个感受怎么样？历程、路程顺利吗？
0: 刚退伍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在部队里面生活习惯了，可能说回来肯定还是有一定的不适
1: 不
0: 应。
1: 适应
0: 对，第一个就是在心态这一块，可能因为我们在部队里面每天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流程
1: 很规
0: 啊，
1: 律。
0: 这个对都非常的规律。但回来之后呢，发现从事，家里面在跟着从事农业这一块，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不适应的，然后
1: 不
0: 还有
1: 适
0: 一
1: 应
0: 个就
1: 啊。
0: 是，在做农业这一块还是确实也是比较辛苦，哎，虽然说大家都说在部队里面辛苦，但是干农业这一块还是也是非常辛苦的，对，主要是还是在生活这一块的不规律啊，然后有一些临时的一些，可能就像你刚刚老师也提醒大家对吧？从事农业这一块一定要关注这个天气啊，这些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因素影响着，不能说去跟部队里面一样的这种。每天规划好的一个，去那个生活，
1: 然后您回到之后是从哪个环节开始介入到，比如说这个安察这个产业当中去的？是从它田间的管理，还是说是从它的加工制作工艺，还是说你是专门做销售？就是你从哪个环节开始介入，还是说全面都介入？
0: 我现在这一块的话呢，是相当于是全面介入，
1: 全面介
0: 对，
1: 入。
0: 因为我退伍回来之后啊，可能说也是跟父母这一块想法也有一定的一个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呗，然后就想着回来的就自己创办了自己的一个企业，哎，现在的话呢也没有再跟着父母去，跟着他去管理以前的那个老茶厂，我
1: 您
0: 现
1: 是
0: 在
1: 自
0: 自
1: 己的一
0: 己，
1: 个企业，
0: 自己做自己的
1: 就
0: 一
1: 是
0: 个
1: 刚
0: 企
1: 才
0: 业，
1: 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这个叫，
0: 齐百香，
1: 齐百香，那您自己完全自己做的话，你就等于所有事情，你所有流程你都要会了，都要做了，
0: 是的。
1: 那这个就可能就比较难了，是吧？
0: 是的，因为可能说，如果说跟着父母的话呢，今年去学一样，明年学一样啊，可能会
1: 感觉成
0: 轻
1: 长比
0: 松
1: 较
0: 一点。
1: 慢，
0: 对，成长比较慢。那自己的话呢，就全面的去学习一个全方面的一个茶厂的一个管理啊，工艺啊，这些都要去自己去从中去琢磨。
1: 对，你看您刚才讲到了，其实老一辈的这个父母啊，他们做这个茶叶，在销售方面，至少基本上都是线下销售为主，比如说做这个批发。
0: 是
1: 或者是这个零售是线下为主哈，那么您作为这个非常年轻的95后的这个创业者，在这个安察的这个制作、销售，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经营理念方面，有没有产生过这个不同点？然后这个咱们最后是怎么磨合，然后形成达成一致共识的？
0: 这一块的话呢，在最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其实像我现在自己创办的这个齐百香的话呢，我们从有一些老传统，肯定我们是要去守护好，就它的一些核心工艺啊，一些老工艺，我们肯定是要去守护好。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呢，也是需要去根据一个现在的一个年轻人的需求，去把这个工艺啊，去有一定的去改良。然后还有一些在产品包装上面，我们也是去创新，根据现在的一个 快节奏的生活，便捷式的一个携带出门啊，因为我们安插的一个传统包装啊，它都是比较算是笨重一点，一个挤压型的。
1: 这个戴总带到我们直播室，我们直播台上展示的，你讲的笨重一点的是指这种，还是说你这个就是创新的？
0: 这个是属于是老传统，传
1: 老
0: 承下
1: 传
0: 来
1: 统，
0: 的。像我们现在有那种带着一炮出门呢，会比较方便点，简易
1: 简
0: 便
1: 易的，
0: 捷式的包
1: 就
0: 装。
1: 是适合外出旅游的人员，
0: 因为像这种的话呢，但是这种老传统我们肯定也要去坚持，也要去守护。
1: 要保留一部分，
0: 保护好。
1: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是老传统的，就是适合，什么样的，比如说客户需要哪些群体呢？
0: 这一块这种的话呢，我们大部分的话基本上是以批发的形式
1: 批发形
0: 去，
1: 式。
0: 去批发到我们各个一些经销商手上。然后经销商的话呢，他也会去根据一些门店的需求去进行去给他去更换它的一个包装啊，去改变它的一个外形，然后去更方便的去给茶友去带来一个便捷。
1: 我看到你的这个包装，再结合你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更适合一些年龄大一点的茶友，对吧？
0: 像我们这种出去的话，大多数都是一些老茶客。
1: 老茶客，对吧？年轻的，比如说90后的、95后，甚至00后的，他可能就是习惯你刚才讲的一泡冲的，一袋大概只有几克的那种，对
0: 对，
1: 吧？
0: 刚好是一袋一泡的那
1: 一
0: 种，
1: 袋一泡的，他
0: 因
1: 撕
0: 为
1: 开就一次。
0: 现在的年轻人他就比较偏向于这种。然后像我们还有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销售上面，像我回来之后也是在一个短视频宣传，然后我也自己那时候去做了电商，啊，这些去加强我们的一个网络上面的一个宣传嘛，借助新媒体的优势。
1: 就是除了比如说这个茶叶的这个包装，以及销售的这个模式有一些这个区别之外，其他经营理念方面，或者是各个方面，有没有您觉得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是比较创新点？
0: 创新点的话，就是像我们一个现在在发展的这一个茶旅融合，
1: 茶旅融
0: 对，
1: 合
0: 把我们的一个当地的这个安茶的一个非遗特色，加入融合我们的一个当地的一个乡村旅游，去给它发展一个创新新的一个领域。
1: 比如说呢，就是是人家比如说学校或者说旅行社，带一批孩子到您那去，你能够给他展示哪些内容？
0: 就像我们现在的话呢，在我们当地的话，我们是从茶叶的一个从最基础的一个茶园的一个种植、茶园的管理，也就是像我们现在每年也基本上都会接待一些外地游客，外国的一些游客都有
1: 还
0: 在
1: 有
0: 机
1: 外
0: 场
1: 国
0: 面。
1: 游客，
0: 我们
1: 他们
0: 前
1: 是
0: 段
1: 怎么知道你们这个安茶，或者说他们为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个，让他觉得是一个吸引点，他到你那去呢？
0: 现在因为有一些这个茶圈内的有一些他的一些茶友嘛，他就会推广出我们这个安茶的一个，近2年我们安茶这个还是比较火热的，还有热度比较高，许多一些有茶客啊，他知道我们这个安茶，可能说就想着去哪里旅游，他就会想着就考虑到就会来到我们这个泸溪，祁门泸溪这段，就边去看看我们这个旅游，边看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安茶的一个文化，就来到我们这个泸溪这边，来到泸溪这边，我们就会在我们当地啊，现在也有个安茶文旅园，安茶文旅园就
1: 安
0: 是，
1: 茶文旅园，
0: 对，就
1: 这个是
0: 是。
1: 您自己做的还是你们当地政府做的？
0: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1: 自己做的多
0: 我
1: 大
0: 们，
1: 面积？
0: 面积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在加上，因为我们文旅园包括住宿、餐饮，然后还有茶室啊、茶体验，一共的话差不多在6000平方，
1: 6000平方，那不小呀。
0: 还有客房，因为我们还有十几间客房嘛，
1: 客房有十几间，就是人家去了之后，除了比如说茶园的这个进行这个感受之外，您这个制作工艺这块，比如说，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某些茶说，从采摘、烘干、什么摊青，还有什么揉捻，就各个环节，你们是不是都能够
0: 我们都有
1: 一套都给它展示出来？
0: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祁门县今年申报下来的祁门县的非遗工坊，也
1: 祁
0: 是
1: 门
0: 说，
1: 县的非遗工坊。
0: 我们就游客来到这边可以从采摘茶叶，然后自己下锅去炒，然后就揉啊，这些全都是纯手工体验，就纯流程，然后一直到做成了一个成品，自己喝自己做的茶，
1: 就是
0: 这个
1: 这个
0: 感
1: 就
0: 觉就
1: 特
0: 会
1: 别有
0: 不一
1: 感
0: 样。
1: 觉了哈。其实他们这个游客，他们是有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体验，对吧？因为我到那个歙县，我去也是去体验过那个
0: 体
1: 炒
0: 验过，
1: 茶。那一刚开始不会呢，手烫了好多次。
0: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家里面也有那个 世纪非遗传承人有三位，对吧？像我老爸、老妈还有我叔叔，在研学过程中啊，我们都会安排非遗传承人在旁边教学，指导他们一个去炒茶、去揉捻，然后包括后期的一个冲泡啊，一些
1: 对
0: 茶
1: 呀，
0: 友他喜欢去到我们茶室里面去学一个冲泡技巧啊，我们都会去进行教学，
1: 那像您父母，包括您叔叔，他现在是市级非遗传承人，
0: 是的，是的。
1: 他们在往上还有，比如说省级或者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的这样的可能性吗？
0: 这个有一个发展空间，就是
1: 有
0: 说
1: 个发
0: 以
1: 展
0: 后
1: 空
0: 对，
1: 间。
0: 就得要是看他们这个还是我们也还得要去多去学
1: 就是
0: 习，
1: 这个体系内现在有没有设定这样级别的
0: 有
1: 这
0: 的
1: 个？
0: 有一
1: 有。
0: 个是最高是省级的，
1: 最高是省级的。
0: 对，国家级没有，我们安察是相当于就是属于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最高就是省级，
1: 最高就是省级。
0: 对对
1: 啊，
0: 对。
1: 那您现在有没有开始这个学，或者说往这方
0: 我
1: 面？
0: 要等到今年才可以报，因为这个现在这个要求比较严格，
1: 他是对你的年龄有要求
0: 他
1: 吗？
0: 是必须要从业满5年，
1: 这
0: 因为
1: 样子。
0: 我是实打实的21年回来嘛，确实是等到今年才是满这个第5年，
1: 那然后你能够直接报市一级的吗？
0: 不行，这个还是得要从县级慢慢的往上报，
1: 从县级往上报。
0: 对对对，
1: 它就像这个农业这个评职称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要求还是比较高
1: 县级评好之后，然后几年了之后，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再往市级评。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其实就应该这样，肯定你也是，未来计划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往上发展的，对吧？
0: 那是肯定的。
1: 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8点半之后我们继续聊，好吧？
0: 好嘞，好嘞。
1: 好，大家如果说对我们戴总分享的关于安茶的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感兴趣，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互动进来哈，通过抖音、视频号和我们直播热线都可以，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9: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8: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周三晚上8点到9点为大家送出的创富好青年创业青年嘉宾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晚上的创业嘉宾呢，是来自黄山市祁门县的祁百香茶叶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戴显灵戴总。我们给大家请戴总给大家分享了不少关于他退伍以后返乡从事这个安茶这种非遗传承项目特色茶茶产业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戴总来进行这个交流哈。戴总好。
11: 老师你好。
10: 您现在自己的注册的这个公司从就是2021年注册的是吧？
11: 对，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注册。
10: 2022年注册的公司大概现在运营有4年多时间了啊。
11: 是的。
10: 这个自己做的这个公司4年多来肯定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对吧？
11: 对是的。
10: 这两年怎么样？
11: 这两年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一块我们主要还是一个这个创新发展啊，联合这个乡村旅游这一块的话呢，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在特别是今年我们这个现在的一些大学生下乡去体验啊，茶体验这些还是比较多的。
10: 大学生就是体验您这个从茶园的采摘到采摘回来之后这个加工这一套过程对吧？
11: 是的是的。因为在我们当地嘛，也不只是除了我们的这个省级这个非遗安茶，还有我们的国家级非遗罗舞。这一块我们的
10: 还有国家级非遗什么
11: 罗舞
10: 啊？罗舞。
11: 对对对，
10: 也是在这个我记得好像池州有个叫罗舞。
11: 对，因为它这个罗文化它是属于是在以前古代的时候呢，其实在各地都有。对，只是说我在我
10: 们
11: 祁门也有、对，在我们泸溪。
10: 也是在你们祁门当地也申请了一个国家级非遗。
11: 是的是的是的。
10: 跟就是这个两个项目它可以相互结合一起来进行这个推广。
11: 是的是的。所以说像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也是向邀广大的一些茶友们，还有一些乡亲们，也是可以去我们祁门泸溪去喝品安茶赏罗舞。
10: 品安茶赏罗舞。
11: 对对对。
10: 能不能跟大家描述一下哈，比如说我们这个安茶喝到嘴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或者是我们喝安茶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安茶技艺方面的一个讲究，比如或者你们冲泡安茶有没有什么这个讲究，茶具有没有讲究，喝过之后咱们全身的这个感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11: 其实像我们安茶的话呢，其实大家在网络上面搜出来的第一句话它就是安茶它是属于在红茶与绿茶之间。对，它在

0: 安茶的一个制作工艺，它在我们每年做出来的这款新茶，就当年的一个新茶，它的一个茶汤的一个口感是偏向于绿茶的，然后它的香气会比较高昂，因为在刚烘焙出来
1: 香
0: 的一个，
1: 气高昂，
0: 对，它的一个香气会比较高昂，刚烘焙出来的，然后在随着时间的一个陈化，它的一个随着时间的一个陈化呢，它的一个汤感就会比较柔和，
1: 汤感
0: 对。然后对人体身体的一个体感啊，就会喝了会比较一身会发热，就相当于就是这种排汗会
1: 您
0: 比
1: 这
0: 较
1: 样一
0: 明显。
1: 说，我就感觉好像是相当于那种，咱们，喝姜茶一样那种感
0: 对
1: 觉，
0: 对对对对，它是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增长，它的这个茶汤的这个汤感会越来越柔和。所以说，像我们在去年，我们这近几年的话呢，在香港那边也有对我们这些老安茶的一些拍卖。它的这个金额还是非常高的。
1: 还有拍卖老安茶，
0: 对对对
1: 这
0: 对
1: 是你们自己储存的吗？
0: 对，
1: 还是
0: 这
1: 说？
0: 个是在断代前的安茶了，那个安茶就是现在是不，就是以前的一些老字号做的了，
1: 那就是这个原
0: 上
1: 来
0: 百年的，
1: 原来那还能保存到现在吗？
0: 对，那种茶叶还是属于是各大拍卖行去进行拍卖的一款产品，对，就
1: 那
0: 是。
1: 这个东西应该要有一些这个专门的这个鉴定机构，来鉴定说，哎，这个茶的确是，比如说百年前的安茶。有这样的机构，不能说我讲它是百年前就是
0: 这
1: 百
0: 个的
1: 年
0: 话
1: 前
0: 呢，
1: 了。
0: 我们是不太清楚。但是就是在这个，我们有2大拍卖行，一个是香港的一个，有一个嘉德拍卖行，它就是发过公文的，然后它的一个拍卖金额也都是对外公布的，就是我们也是看到这一些报道的。
1: 那你们这个安茶，你刚才讲的，比较，其实讲大白话一点，就是它是不是越久远，存放的时间越久远，它可能会越醇香，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那比如说你带了我们直播室的这款茶，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买回去之后就这样自然存放吗？还是说需要放冰箱冷藏等等？
0: 不用放在冰箱冷藏，它这个就是放在常温下保存。
1: 常温下保存，
0: 对，但是它唯一一个有2点，第一个就是要防潮，
1: 防
0: 防
1: 潮，
0: 潮，对，
1: 防
0: 一
1: 止
0: 定
1: 它反潮。
0: 不能受潮，受潮的话这茶叶就不行，不就会坏掉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一定不能有异味，
1: 不能有异味
0: 对，因
1: 儿。
0: 为茶叶嘛，它是非常容易吸附异味的。
1: 就比如说，不能和其他的一
0: 对
1: 些
0: 对对
1: 有味道
0: 对
1: 的这个
0: 对
1: 食物
0: 对对。对
1: 放在一起。
0: 对，像我们也有一些茶友跟我们反馈，他买回去的茶叶可能放冰箱，
1: 放冰箱，
0: 他
1: 冰箱
0: 冰
1: 里面
0: 箱
1: 有
0: 里面
1: 些
0: 有
1: 菜，
0: 菜，对对对，
1: 菜味儿，
0: 所
1: 不
0: 以
1: 能这样放。
0: 这个一定要注意，对，在存储过程中就只需要说买回去，可能有个空柜子，然
1: 空柜
0: 后
1: 子
0: 放
1: 放
0: 在
1: 进
0: 柜子里面，这
1: 这
0: 个都
1: 柜子
0: 可以，
1: 如果说能够在最好通风
0: 对对
1: 就好了，对
0: 对
1: 吧？
0: 对对，一定不需要说去放在冰箱什么的，
1: 这样子。好，还有就是这个，您现在是不是也考了一些这个，比如说评茶员啊、茶艺师啊，就这些这个证书？
0: 这个是我在当初退伍回来之后呢，就自己决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那我也是在这一块也是比较下功夫，就是自己去进行去各种培训学习。现在的话呢，也是高级评茶员，
1: 高级评茶员。
0: 对，中级茶艺师。然后今天的话呢，也是刚在我们那边考了一个高级的制茶师，对，今天刚在那考完就赶过来的。
1: 那您现在是这个两高一中了，现在，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像我们在平时的话呢，只要是有机会在市里面、省里面举办这一些，这些新农人培训，去教我们一些采用现在的一些电商啊、直播啊，这些培训啊，我都会去积极报名参加。一些新农人啊，这些我都去学习。
1: 像您刚才讲的这些，比如说评茶员呀、茶艺师呀，还有这个制茶员，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些这个工种当中，在你们当地年轻人多吗？年轻人考这个的和从事这个的多吗？
0: 现在在相对来说啊，从事安茶这一块的确实还是比较少。对，因为红茶可能说它的一个产家比较多，因为相对来说年轻人会偏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按照这个比例来说的话，按照比例来说，其实年轻人还不是很多。对，
1: 年轻人
0: 待
1: 还不
0: 在
1: 是很多，
0: 农村里面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少
1: 然后你们这个大家族是不是目前做安茶的已经比较多了？
0: 的。就在我们。因为这10来家厂家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我们这个安茶核心产区祁门泸西的，对，
1: 是不是都是你们姓戴的？
0: 那不是的，我们姓戴的，我姓戴的做安茶的是做安茶里面唯一一家姓戴的，对，其实大多数我们那个泸西村以前基本上都是姓汪的多，
1: 姓汪的，
0: 对，汪是大姓，
1: 但是大家的这个工艺可能也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其实
0: 对
1: 都
0: 对
1: 差
0: 对
1: 不多。
0: 对对。
1: 因为我听到一些，比如说， 那像九华黄金那边，他们有个宣传语，就是什么"九蒸九晒"。就咱们这个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口号？
0: 我们这个它有一道核心工艺，其实跟黄金里面是比较，就是露要夜露。
1: 夜露。
0: 对，其实，在我们安茶生产过程中啊，分两大节气是十分重要的两个节气。
1: 哪两个？
0: 第一个就是谷雨。
1: 谷雨。
0: 对，其实像我们做茶啊，我们是看24节气去做茶的，就是这个是古人传下来，其实就一直就是我们到现在都还保留着。

0: 6月份的时候，它是在露水最充足的时候，就天降露水。
1: 嗯
0: 就是我们茶叶要放到外面去吸收露水。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安茶有句就是说，哎，集天地之精华，
1: 啊。
0: 吸日月之精华，
1: 嗯。嗯。
0: 对，吸日月之精华的。
1: 然后这个吸过叶露之后，第二天，然后呢，再把它进行这个其他的这个工艺和流程。
0: 对，我们要在就是在24节气谷雨的时候，把我们安茶毛茶做好，
1: 嗯，
0: 然后再
1: 毛
0: 白
1: 茶什么意思？
0: 毛茶的话，就相当于
1: 就是
0: 半成品
1: 成品茶之前，
0: 啊，对，半成品，半成
1: 啊，
0: 品，半成品做好之后，然后就把我们的半成品毛茶会放到外面去吸收露水，
1: 嗯嗯。
0: 要放到9月份去吸收露水，吸收露水之后，连同那个茶叶，然后再给它蒸软，就装到我们这个竹篓子里面去了。装到竹篓子里面，就再把我们这个茶叶要连同篓子和箬叶，因为这里面还包了一层箬
1: 箬
0: 叶，
1: 叶啊，
0: 就包粽子吃的箬叶，连同这个箬叶和竹篓一起放到炭背上面去焙火，焙2天2夜。
1: 就相当于烘烤的过程一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也会让它这三种一个香气啊，就
1: 样，
0: 在融合。
1: 融合在一起
0: 对对
1: 了，听您这样讲，我觉得是的确是挺有特色
0: 对
1: 的，
0: 对，是的。
1: 就是有的那个制茶的这个工艺。像我记得像铜陵那个生姜，它都获得了国际的一个农业什么遗产，像咱们这个其实如果好的话，也是有可能可以来进行这个申请等等，就
0: 就
1: 像，
0: 像我们在申请这块还没有，我们就是我们的产品啊，我们每年也会拿出去进行参赛。像我自己的这个700香安茶，我们在去年也是获得了一个国际名茶评比的一个银奖，哎，然后在24年也获得了全国首届黑茶大赛的金奖，
1: 咱们这个也是属于黑茶系列，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些，您刚才讲的那个国际上面这个茶叶比拼的一个银奖，包括国内的这个金奖，对于你在未来的一个销售的环节当中，是不是能够起到很大作用？
0: 这个是。

0: 茶叶它在农产这一块是合格的，就达标的，哎，不然的话就这一块就第一关就会给你刷掉。就是所以说像我们这种获奖的这种茶叶，它至少就是说这一块是绿色健康的，哎。
1: 像您刚才讲到说吸收夜露，我就在想，首先是我们黄山祁门那边生态环境啊，真是特别好。咱们的这个露水肯定都是甘甜的，
0: 对
1: 那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因为生态环境太好了，不会出现说，空中有污染，没有这种情况。
0: 对，对，这个所以说像现在许多做茶叶，好茶肯定都是出在深山里面的。

0: 它两个是不是能够形成互相补充？
1: 这个在相辅相成这块还是非常明显的。对，因为第一个在我们这个民宿这里面，它在接待客流量这一块，提高了我们这个很大的一个客流量。因为我们在民宿也会挂在我们的一些平台上面，游客在到我们那附近去，或者说经过我们那里，哎，他可能搜到了，就在我们那边住下来。住下来，他有一些游客他是从来没有听过我安查的，
0: 对。
1: 哎，他到了那边看一看，因为我们也有一些。也收集了一些古物件啊，让游客去参观，去在喝茶的过程中，哎，他喝了这个茶叶以前没喝过，喝的口感比较好，他就会带一些回家，这为我们这个获客还是获客了非常非常多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这个民宿里面去摆放和品尝的一些游客，他的一个这个他的一个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就是比较都是属于是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客户，还是比较多。
0: 咱们祁门呢，大家都知道，祁门红茶肯定是你们这个茶产业当中是现在是排在老大，对吧？哈，
1: 对对对，
0: 它影响力包括它这个整个产值是最大的。
1: 是的。
0: 那你们这个祁门县，整个就是县委新政府包括农业农村局对祁门安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就你有没有了解过，它是不是就仅次于祁门红茶，我们来进行这个支持的和发展
1: 现在的话呢，这2年我
0: 的？
1: 还是这个支持力度非常大，哎，因为我们自己家企业啊，就我父母他们是从2019年就自己在每年会去。在白露节气的时候去举办我们的安茶夜露节，从
0: 还
1: 二
0: 有
1: 零
0: 这
1: 一
0: 个节
1: 九
0: 日
1: 年，
0: 啊。
1: 对，我老爸老妈他们从2019年就举办安茶夜露节，自己去筹办，就每年举办，到现在的话呢是第7年。
0: 这个是怎么？这个安茶夜露节是怎么举办的？能有什么内容呢？
1: 这个的话我们会请当地的就我们祁门泸溪的一个特色国家级的一个锣舞去表
0: 锣
1: 演，
0: 舞
1: 哎，然后我们会组织周边的一些，给我们去编织这种安茶竹篓的这些
0: 竹
1: 阿
0: 篓的
1: 姨们。
0: 艺人，
1: 得去给他去当现场去评比，是吧？去比赛看谁憋得快，哎，然后还有一些制作技艺的一些表演，去让游客去，还有一些哎茶友嘛，还有我们的一些老客户他们去看去观赏，
0: 那这个节日它的实际的这个影响力怎么样呢？
1: 我们在2019年那时候刚开始前几年办的时候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还是不是很，规模是比较小，对，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就由县政府啊，他就
0: 升级了，
1: 接手了
0: 接手了这个
1: 这个
0: 节
1: 安
0: 日，
1: 茶夜露节，对，所以说这几年我们这个安茶夜露节这个名声啊也
0: 就
1: 是
0: 越来越大
1: 越
0: 了，
1: 来越大，对，这一块还是提高了我们安茶这个知名
0: 知
1: 度
0: 名度
1: 啊，
0: 所以你看，咱们安茶的知名度提高了，我们这个体现在销售方面是不是也比较明显？
1: 对，这一块的话呢，在现在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是销售往广东地区是偏多的。然后由广东再销往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但是在近几年啊，就全国各地，我感觉现
0: 就
1: 在已经没有说安茶是受广东人欢迎，我感觉是受全国人
0: 全
1: 民的
0: 国
1: 欢
0: 人
1: 迎。
0: 民都欢迎
1: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现在我们每年都会接待，我刚刚也前面也讲了嘛，就连国际上的一些茶友，每年都会有2、3波客人过去，而且每次去都是8、9个人，结伴去的。
0: 这些人可能绝对都是发自内心的，他喜欢。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想去探究它里面的这个历史和文化。
1: 对对对，因为相对来说到我们泸溪去啊，还是比较不太方便，就是路
0: 不
1: 程还
0: 方
1: 是比
0: 便。
1: 较远的。特别像了解那个国际茶友，他要坐飞机坐到上海，然后从上
0: 从上
1: 海又
0: 海飞
1: 坐
0: 到
1: 到，
0: 合肥，
1: 对，飞到合肥，然后又从合肥又要坐
0: 坐高铁
1: 高铁
0: 到祁门。
1: 到祁门，又要去打车打到我们乡下。
0: 这中间就转了很久。
1: 对对
0: 其实
1: 对对
0: 交通来讲，的确对于国际友人来说，的确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很麻烦。
1: 很麻烦，很麻烦。
0: 但是他们愿意
1: 愿意去，
0: 享受这个麻烦，然后也要
1: 对，
0: 达到这个体验的那样的一个目
1: 对，
0: 的哈。
1: 今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有国际茶友，像那个阿根廷的和美国的茶友去了，就跟着我们上山去采，而且还他一定要去采那种高山上面的一些深山野林里面的一些野茶，他要自己去做一些品质比较高的带回去，对，那是非常辛苦，就跟着我们一起爬山都要爬2个多小时啊。然后到
0: 这
1: 深
0: 样这
1: 山
0: 样，
1: 老林里去采茶叶，采来了，然后自己跟着我们做。
0: 他们是真正的茶友吗？不会窃取我们的什么种植资源
1: 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工艺这一块肯定是不会的。对，他们主要就是说也是去爱好这个茶文化，就是自
0: 这
1: 己
0: 样
1: 是非常喜欢喝的。
0: 的，那就好，这
1: 对，
0: 就是咱们，
1: 因为我们这个安茶哈，现在的话呢，对于这个茶树品种还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跟祁门红茶是一样的。我们用的这个品种啊，一定都是我们祁门当地的这个老品种。 是我们祁门的这个国家级的一个优良品种。
0: 嗯，
1: 对，这个。

0: 要求还是非常高。
1: 好，那这个，比如说未来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发展规划呢？
0: 在未来的话呢，其实我们作为我作为一个兴隆人啊，在未来这一块，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还是想通过这个计划，通过这个新媒体啊，去拓宽我们这个销售渠道，也会在下一步，我也是计划着去看看去能不能去联合一些网络网红主播啊，去还是说我们自己去筹划这个，去开设这个网络这一块。
1: 因为你自己这个民宿现在接待能力怎么样？
0: 这一块的话，我们基本上在节假日这一块接待的这个客流量还是非常高的，
1: 就暑假呢？
0: 暑假还是比较好的。
1: 比如你们现在是不是采取预订方式？比如现在是7月底，你们有没有预订到哪一天
0: 就
1: 的了？
0: 刚刚我们也是接到预定，就是在8月6号的时候，是我们安徽大学的学生也要去我们那边去体验。
1: 做体验，
0: 对，现在的话呢，就现在就今天啊，其实我们合肥的工业大学的学生也都还在我们民宿里面住着。对，他也是去了，今天是第3天了。在那边，第一个他们是去，也是去体验学习我们这个安察文化，去给我们做宣传报道。啊，第二个也是去探索那个锣鼓文化。对，
1: 锣鼓就是这是你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了，对吧？
0: 对，这是我们当地两大非遗。
1: 比如说这个民宿这块，你们现在这个定价，包括这个市场的反应怎么样呢？
0: 我们在民宿这一块相对来说，日常的时候一个定价基本上是在168，
1: 168一间，
0: 对，然后含早，基本上是标间嘛，两张床的，对，含早。然后像这种节假日的时候，因为节假日会比较，我们接待这些研学团队啊，我们会给研学团队会有一定的一个折扣，但是公开的一个价格，那肯定会比平常的会偏高一点。
1: 这
0: 对，
1: 样
0: 节
1: 子，
0: 假日因为人比较多，有时候也像这种一些学校研学团队来的话呢，基本上住的话都住满了。
1: 住满了。那以后，比如研学游这块，有可能是你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客流，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通过这个。

0: 对外就给我们一个宣传。
1: 还有就是戴总也给这个结合您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和创业感受哈，给这个一些想返乡创业，或者呢是正在进行在农村进行创业初期的一些年轻人，90后呀，甚至是00后的这些创业者，来给他们分享一点您的一些这个创业的这个建议，或者是一些感受，好不好？
0: 像我们作为一个90后的一个返乡新农人啊，其实退伍回来，我也是建议大家的话呢，第一个肯定要最主要的也是要一个选准赛道。对，作为一个可能说像我们刚退伍回来也都是一样嘛，好高骛远，可能说对自己比较有充满了信心啊，所以说我们这一块也是建议大家回来之前啊，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对吧？还是一定要选准一个赛道。特别是如果说是选了这个农业赛道，其实还是非常好的。第一个乡村振兴，但是一定要考虑农业赛道的话呢，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赛道啊。可能说你想去得到你自己的一个去理想的一个达到自己理想的一个预期的话呢，是比较慢的，可能要5年、10年、20年啊。这个是
1: 就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心理准备，
0: 对有一个心理准备，农业这一块。然后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在回来的时候呢，一定要守住品质。啊，就像现在可能是大市场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像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啊，产品的品质永远是第一位，一定要把品质这块把关好，不能说可能回来做个三两年，啊，没有一个品质这一块没有保证的话呢，一个老客户啊就没有办法去维护。然后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就一定要去坚持，啊，特别是我感觉作为一个退伍军人啊，回来我也是选中了这个行业赛道。也是扎根在这里，一定会给他坚持下去。
1: 就是赛道选择也非常重要，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只要您认定了这个选择没问题，咱们就要就把它给坚持下去，对
0: 对，
1: 吧？
0: 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面，有没有长远的一个规划，比如说3年或5年的一个规划？
0: 其实我在未来的一个3年的话呢，主要是像第一个就是在产业这一块吧，我们肯定还会去继续去把我们这个茶旅融合这一块去给它完善，然后还有一些该去把我们这个给游客体验呢，可能现在是能接待10个人去一个手工操作啊，可能以后去给它发展到更多，啊，以后有机会能接触到，假如说有像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学校一个班能过来，对吧？一个学校一个班能过来体验，我们能去给它接待下来，所以说这一块一定要去，还会下一步还会去接着去完善。然后第二个就是像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的一些相对来说，像我们现在齐柏乡这一块，我们也是引进了一些新设备，但是下一步的话呢，如果说有这一块的一个，我们还会去继续也设备这块也是非常重要的，去
1: 就
0: 提高这
1: 是，
0: 个产品的质量。
1: 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是大量接受这个，比如说，团队，比如说体验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双向输出的一个过程，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可能会通过这些人，让更多的人了解，甚至是他也会成为你们的这个传承人。
0: 是的，
1: 这样，我们在咱们这个安茶这个产业，咱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才能够传播得更远，以及这个。让更多的人去知道，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是的，是的。你像，其实像许多一些茶友，他们过来到我们这儿来，可能没有接触过安茶，他拿个朋友圈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然后他许多人他都也是慢慢的在扩散传
1: 是
0: 播。
1: 的，是的。咱现在如果说想去你们那边去体验的话，比如说我们自驾游，省内的游客可能相对方便一些，不需要像国际友人啊转
0: 对
1: 机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咱们比如说搜导航，怎么搜您这个地址呢？
0: 像也可以直接搜我们这个黄山市齐柏乡茶叶有限公司，对，
1: 齐就是祁门的齐，
0: 对对对
1: 柏100、200的柏，
0: 对对，对，
1: 香香气的香，
0: 是的，我们民宿的话呢，就跟我们这个齐柏乡是靠在
1: 就
0: 一起
1: 可以
0: 的，
1: 了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在民宿也是在我们祁门的一个6大古码头之一的一个祥大码头，对，我们那边也是比较，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地方，对，
1: 是
0: 一个
1: 吧？
0: 网红打卡点。
1: 好，这个现在暑假期间其实也适合大家到山里面去
0: 对对对，
1: 避暑度假，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是的。
1: 好，感谢今天戴总的分享，戴总可以留个联系电话，好吧？
0: 好的，138-5595，
1: 1385
0: 1207。
1: 1207有一些想去的朋友，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和戴总取得联系，1385591207，对
0: 是的，
1: 吧？
0: 是的，是的。
1: 感谢戴总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好的。
1: 今天的农民服务台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7: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身上湿黏黏，体内却快脱水了。在眼下的非常炎热的桑拿天里面，有一些健康情况必须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姚慧，向大家介绍高血压里的隐藏杀手，你查 H 了吗？大家在老年疾病防治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种联系我们的方式，微信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收看这些科普短视频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今天下午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收看我们视频化的同步直播，并且在后台就您在老年疾病方面遇到的问题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呀，我们要提醒大家，在眼下这个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有一些健康情况需要我们引起注意。最近应该说，全国大多数的地方气候都开启了一种桑拿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内部其实也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气象博弈，一边是汗如雨下，一边又是我们的湿气困脾，一边汗如雨下，我们体内的水分是告急的，但是一边湿气困倦呢，又感觉到浑身沉重的，像裹了一层湿棉被。针对这个情况，中国疾控中心营养所张岩向我们介绍说，所谓的苦夏其实就是苦在我们身体调节能力的极限拉扯上。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去正确的应对？今天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些科学的方法。首先我们都知道到了夏天要多喝水，但是怎么喝，喝什么，这里头的学问非常大。最简单的错误就是渴了才喝水，一喝就猛灌。如果一次性喝进大量的白开水，血液马上就会被稀释，肾脏就会启动应急的程序，赶紧工作把多余的水排出去。那么喝下的水在体内转了一圈，几乎没有被细胞利用，反而是加重了肾脏的负担。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我们打个比方叫做微量滴灌，也就是说在日常情况下，我们手边不妨放一个水杯，隔一二十分钟就喝上两口，让水分持续缓慢地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内。而且在早晨起来的时候，不妨先喝上一杯温开水，这样就可以唤醒我们沉睡了一夜的身体。而睡觉之前也不妨准备一杯水，当然睡觉之前一个小时之内少喝一些，这避免呢我们有些老年朋友晚上要起夜，这样也是为漫长的夜间的代谢做好准备。另外，我们一天的饮水量的推荐，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在温和气候条件下，我们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喝水的适宜的摄入量是1700毫升，而女性是1500毫升，建议孕妇每天饮水量在1700毫升。而在哺乳期间呢，我们的女性最好的摄入量是每天2100毫升。而在眼下这样的一个三伏天，非常炎热出汗比较多的季节情况下，我们成年人的饮水量就可以酌情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了。这是我们讲到刚才

特别像我们农民朋友在三伏天还要在农田干活，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大量出汗，只喝白开水这个时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身体在流汗的时候流失的不仅是水分，还有身体内的电解质。在35度以上高温环境下，我们运动30分钟，出汗量就可以达到500到800毫升，这就相当于流失了1.2到2克氯化钠和大约150毫克的钾。即使温度没有达到35度，闷热潮湿的天气也会阻碍我们人体散热，使出汗量大幅增加，同样会加速电解质的流失。所以钠、钾这些矿物质就会偷偷地随着汗液往我们体外跑。那长时间高强度身体活动或者是高温导致大汗淋漓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地补充电解质。如果电解质这个时候丢失了，很容易导致我们的神经和肌肉的电路接触不良。典型的反应就是我们感觉到浑身没劲儿、腿抽筋、心里发慌，甚至还会晕倒。那电解质怎么补呢？适量的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的饮料，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人体的水合状态以及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有助于疲劳的恢复。对普通人来说，我们比如说平常饭桌上的像西红柿、蛋花汤还有冬瓜虾皮汤就是很好的电解质的来源，既补水又补盐。但如果是选择电解质饮料，我们提醒大家还得要擦亮眼睛看清楚饮料的营养标签，我们建议是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的电解质饮料，不要因为补电解质的同时又摄入了过量的添加糖。这是我们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炎热的夏季，我们在流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及时的补充体内的电解质。第三，我们身体的活动在炎热的夏季呢要适度，千万别和这个炎热的夏季硬碰硬。我们有些人呢非常践行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觉得这个时候出汗排毒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正午的大太阳底下跑步暴走，那可不是锻炼，而是自虐。三伏天的身体活动我们特别讲究适度，我们选择活动的时间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是傍晚日落之后，我们地点呢可以选择像在公园呐、或者是河边这样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那活动的项目我们也提醒大家也得要温柔一些，比如说像散步、慢跑、游泳都是可以的，游泳就是特别好的选择，这样是既锻炼了我们的心肺又能够降温。但是要注意运动完大汗淋漓的时候别急着往泳池里跳，先擦一擦汗，等心率平复了以后再下水，以防止抽筋或者是心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啊，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说到底安全度过三伏天的智慧是在于平衡二字，既不能够因为怕热就完全不活动，天天窝在空调房间里，但是也不能够盲目的挑战跟酷暑较劲。那恰到好处的合理膳食、身体活动和规律休息，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三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与平衡，就不会出现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一边是汗如雨下体内水分告急，一边是湿气困脾感觉到浑身沉重的像裹了一层湿棉被一样。所以告别在桑拿天里面的身上湿黏黏体内快脱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是从三个方面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希望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提供一些帮助。以上内容来自于新华网健康频道，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带大家去关注一下高血压这种被我们大众所熟知的疾病，但是在高血压防控当中呢，可能有一个因素我们也容易被大众所忽视，甚至有些百姓都没有听说过，那就是 H 型的高血压。那究竟该怎么去防控 H 型的高血压，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接下来的名医坐堂栏目当中

邀请专家现场为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并且就您在 H 型高血压防治过程当中有哪些疑惑做现场答疑。

0: 真实节目让我停下了脚步，最新医疗资讯眼界永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姚慧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高血压里的隐藏杀手，你查H 了吗？大家有关于老年疾病防治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现场咨询。另外，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把您遇到的健康问题在后台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姚主任。姚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姚主任，说到高血压，我想咱们广大的听友也好，还有网友也好，对于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了。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也是非常强的，特别是提到跟咱们老年疾病相关的，务必要提到高血压。
1: 是的，高血压是老年病的常见病。
0: 对，但是我们今天呢，要向大家介绍的是高血压里的一种隐藏的因素啊，我们甚至称它是隐藏的杀手，就是你 H 了吗？其实这个 H 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 H 型的这个高血压。
1: 对，这个 H 代表的是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名字呢，确实讲起来有点拗口。它的英文缩写呢叫 HCY，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属于血液中的一种坏的物质。我们打个比方，把我们的血管比喻成水管。普通高血压呢，我们就是水的压力高了导致血压高，但是我们的水还是干净的。这种 H 型高血压呢，就是不光是压力高了，我们的水里呢还存在一种杂质，这个呢就是同型半胱氨酸，它的在血液里如果堆积的越来越多呢，就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呢，通过化验指标，如果这个指标超过了10微摩尔每升呢，我们就认为这个水平是升高的。对于这种高血压，我们就叫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也叫 H 型高血压。
0: 这个 H 型的高血压，其实大家就是简单的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再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叫做同型半胱氨酸，
1: 对，
0: 看看它的指标是不是处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如果不是，同时你又伴有这个血压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初步的诊断，你就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这个 H 型的高血压的患者。
1: 是的。而且这个 H 型高血压在这个高血压患者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目前呢，基本上我们高血压在我们中国有相当大的患病人群，大约有2.7亿的这种高血压患者。而这2.7亿当中，每4个人当中，基本上有3个可能合并有是 H 型高血压。而且这个在男性当中，它的比例会更高。而且农村地区呢，它的这个发病率也会显得更高一些。
0: 但说到今天这个概念啊，其实它有一个医学的名词，就和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高血压是紧密相连的，那就是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如果是在常规体检当中就是查过这一项的老百姓来说可能还不陌生，但是如果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概念的老百姓来说，突然间我们在提到高血压的时候又把这个医学名词纳入其中，可能会让我们的很多百姓和正在收看或者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会有一点诧异了，就是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形成的。
1: 其实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形成啊，它是多种因素。比如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它们里面含有一种东西，一种物质叫蛋氨酸，你可以不用记，它就是食物里的一种天然的成分。它在身体代谢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一个中间产物，这个呢就是同型半胱氨酸。正常情况下我们人体是可以把它清洁处理掉的，但是有些人呢，他因为个体的差异，包括有些人存在这个基因代谢的缺陷，他并不能把这个所有的物质代谢出去，然后这个物质就会越积越多。包括有些人主要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饮食出现一些饮食偏食的情况，比如说他吃的摄入的绿色蔬菜不够，或者说我们的饮食习惯绿色蔬菜，比如说做饭的时候那个叶酸破坏的比较多，就是摄入量减少了，它的叶或者说蔬菜煮得过久，它的叶酸破坏掉，那我们的摄入量自然就会减少。第二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基因问题，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有1/4到1/3的人会存在一个叫基因突变， 这个基因突变就会导致叶酸的代谢酶活性不及正常人的这种一半，所以呢，它吃进去，即使它摄入了足够多的叶酸，它的可能因为基因的缺陷，它利用不了。第二个呢，就是第三个就是维生素 B12 和 B6 缺乏的情况，这种维生素它跟叶酸是团队作战，比如说它叶酸是正常的，但它 B12 和 B6 它缺乏，它也存在这种利用不行。第四个就是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饮酒，或者是久坐不动、喝咖啡，包括肥胖，都会导致这个问题会出现，更凸显出来。
0: 那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话，它主要是影响到我们人体的血压吗？还是说还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
1: 它对
0: 指
1: 身体的，
0: 标？
1: 它不，它在高血压当中患者更影响更多一点，但不是说只是影响血压，它对血压不影响，但它影响的是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对我们的血管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它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我们控制这个 H 型高血压或者关注这个 H 型高血压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或者是预防由 H 型高血压导致的一系列的包括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事件。
0: 那我既然说到了这个 H 型的高血压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概念叫做同型半胱氨酸。那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和血压高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1: 我们是把高血压患者当中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叫做 H 型高血压，有一些没有高血压的患者，他也可能会出现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水平，这个就和他出现的原因和我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饮食习惯呀，或者说基因代谢缺陷呀，或者说一些体内的其他的维生素水平不足，包括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可能也有关系。在这些方面，我们同时也是需要在这些方面做一些控制的。对于合并高血压，因为本身高血压就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比较高。在这个患者当中，如果再合并了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那么他出现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就会在高血压病的这个发生风险的基础上再成倍的增加，所以呢，这个就显得就非常重要。
0: 那在这里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姚主任，那像这个 H 型的高血压，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吗？就是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会自行的发现这里边的一些蛛丝马迹吗？
1: 目前我们在体检中心来看，目前就是说，单纯同型半胱氨酸高，它在临床症状表现上是没有什么特殊性的，基本上都是要通过实验室的检查来发现这个问题，或者是根据它的既往病史，或者说它有比较，就是刚才说的这四个方面，它有比较多的饮食啊习惯，包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一方面，或者是又合并高血压，那么这一部分患者就。亟待需要去完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查，通过这个实验室的检查来明确它是不是有这个这方面的风险。
0: 就是它在这个外在的表现上，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可以肉眼可及的一些症状上，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特征。
1: 对，是没有很多，就像有些高血压患者，他也没有明显的一些临床表现。但是呢，很多人，比如说有的人，我们在临床上会碰到有的人说。哎，没感觉呀，血压我们在诊室测血压到180，甚至到200，他也没有任何感觉。但是这部分患者，我们发现，我们待等他的血压控制到正常以后，他会发现他血压120、130的没感觉，和他180、100、200的没感觉，他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它实际上还是有感觉，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现。等到一旦出现了你特别能够感受到的感觉的时候，可能就为时已晚了。
1: 对。
0: 那我们说，刚才你也提到这个 H 型的高血压，其实它可能最大的危害就是会诱发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脑血管发生的这个事件啊。
1: 对，
0: 那为什么这个 H 型的高血压会对我们的脑血管事件危害这么大，甚至您刚才说危险可以都增大到10倍左右。
1: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十倍的由来啊，我们知道这个单纯的高血压，它的中风的风险可以是正常人，就是没有高血压患者，它使它的风险可以增加2到3倍，3到5倍，对于单纯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它也使它的中风风险会增加2到3倍，它们是一个相乘的关系，两个加一块儿，那它的中风风险就会是正常人的10到12倍。还有一个就是，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越高，那么它发生中风的风险是越高的。比如说，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它会使我们的血液变得粘稠，就像糖稀一样，它的流动慢，就会在血管上产生一些损伤，会就像水管一样，里面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污垢，形成血栓。而且会腐蚀这种水管，就像腐蚀我们的血管，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变得硬化，会脆化、老化，所以它发生心血管的事件就会成倍的往上增加。
0: 那除了会导致这个中风，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甚至它的几率会高出10倍左右之外，这个 H 型的高血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危害？
1: 就像我刚才说的，H 型高血压，它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它是全身性的。它不光会影响到我们的脑血管，比如说对我们的心血管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冠心病出现心梗，包括心力衰竭，它的心脏血管也会遭到这个破坏。包括对大脑除了影响我们，比如说有的人出现脑中风，包括出现老年痴呆、血管性痴呆，比如说这个记忆力越来越差。现在发现，就是对于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他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发生升高的这个风险也是极大的，包括对我们的全身的血管，比如说颈部颈动脉、下肢血管，都是有影响的，包括对肾脏功能也是有损伤的。这个研究显示，H 型高血压患者发生心脑意外的风险比普通的高血压患者还要再高20%到30%，它是对身体的影响是全身性的。
0: 那既然危害这么大哦，那我们老百姓可能听到这或者看到这，最关心的就是怎么诊断，做哪些检查可以帮助我早期发现。
1: 这个诊断其实是很简单。H 型高血压，首先我们针对的这种是高血压患者。那什么是高血压的诊断呢？就是非同日我连续测血压超过140或者是90，就是收缩压大于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我们满足一项，就是可以诊断他是高血压患者。在高血压患者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可以完善实验室的检查，完善这个同型半胱酸的化验。这个同型半胱酸的水平大于等于10微摩尔每升，有的指南的标准是15，这个两个条件同时满足，那么它的 H 型高血压的诊断就是成立的。
0: 就是通过这些，我们就可以诊断是 H 型的这个高血压。
1: 对于最初诊断的这种 H 型高血压呢，我们同时还要建议包括，比如说可以把叶酸的水平啊、维生素 B12 啊、血糖、血脂啊。肾功能啊，包括颈动脉的彩超，可以同时完善一下。我们可以就是在你第一次检查的时候，评估你目前是一种什么状态，在后续的动态的，这种随访观察还有复诊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你这个整个水平的变化怎么样。
0: 那是不是我们就是如果是初次到医院去做高血压的诊断，我们不妨也跟医生就多说上一句，帮我再查一下同型半胱氨酸。
1: 对，我可以了解我的基础水平是怎么样。比如说用药或者是不用药，那么我以后这个水平会怎么样？对我的伴随的一些颈动脉斑块呀，包括血糖、血脂啊，这一方面有没有影响？其实是可以动态观察的。
0: 那 H 型的高血压现在都有一个规范的治疗指南吗？就是光吃降血压还够不够呢？
1: 因为特别提出了 H 型高血压，所以呢，它跟普通的高血压是有区别的。就也就是说，我仅仅是把血压降到正常，我不管这个 HCY 水平的变化。

0: 其实是不够的。因为打个比方，比如说普通的高血压，就像我的屋子，着火直冒烟，那我去掉烟雾可能就好了。但是 H 型高血压呢，它是既冒烟又出还有漏油的情况，也就是说我光消除烟雾是不行的，还要把油也要清掉。这个清掉那个同一半胱氨酸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所以呢，对于 H 型高血压，我们需要双管齐下，我既要降血压，也要管它的同一半胱氨酸水平。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治疗呢。推荐有四个方案。第一个呢，目前我们市面上有专门针对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这种复方制剂的高血压药物，比如说伊液、伊那普利叶酸片，它里面有伊那普利是这个普利类的降血压的药物，同时还含有固定复方制剂的这个叶酸的量。所以呢，它是一颗药里面有两种成分，既可以降血压，也可以降同型半胱氨酸。第二个招呢，就是在这个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高血压患者，我们都晓得，我们要限盐，每天要控制盐的量，适当的运动，还要控制这个烟酒，控制烟酒。第三招呢，就是，有的人说我目前的这个降压方案已经很成熟了，我的平时血压控制得很好，那我在目前我血压降压方案不变的情况下，我可以额外来补充叶酸片，这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补充叶酸呢，比如说可以通过药物来补充，或者说饮食方式来补充。饮食上，比如说绿叶的蔬菜，包括一些豆子，包括柑橘类的这些食物，也是富含叶酸比较丰富的食物。还有呢，就是通过药物来补充，因为我们固定复方制剂里面的叶酸的含量是0.8毫克，我们推荐呢，对于 H 型高血压，每天摄入0.4到0.8毫克的这个叶酸片就是可以的。第四呢，就是我们要定期复查，我们平时要。就是要规律的监测血压。我们可以，推荐患者做一个血压记录本，看你的血压控制是不是平稳。第二个呢，就是定期的到医院来，完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化验，包括，一般推荐3到6个月复查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高血压患者，我们同时还要关注他的血脂水平的变化，它是可以和血脂同时进行完善检查的。这样就是去一次可以解决两个问题，同时呢，也建议每年要把颈动脉彩超。查一下，关注这个每年颈动脉彩超当中斑块的这个大小以及变化的情况。
1: 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之前不会考虑到就是补充一定的叶酸，但是对于 H 型的高血压的患者来说，一旦你诊断是我们讲你是这个 H 型的高血压，那么你可能就要适当的，不光是你降血压的药是不是要做一个调整，选择复合制剂里面含有一定叶酸成分的，还是说你维持现有的这个降压药，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再额外的补充适量的符合我治疗剂量的这样的一个叶酸。
0: 对，是的，可以
1: 这是我们 H 型高血压患者朋友在治疗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啊。说到叶酸，其实我挺好奇的，因为说到叶酸，通常情况下都是像女性在一些特殊的阶段，比如说在备孕阶段呀，或者是孕期阶段，服用这个叶酸，防止腹中的胎儿这个神经发育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我们 H 型的高血压的朋友来说，他这个叶酸怎么补？是不是越多越好？这里面的补充量，我们需要把握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0: 它是这样的，叶酸呢，它属于维生素类的，它呢虽然很好，但是呢我们不建议，越多越好，也不能乱补，补多了呢对我们的身体一样也是有影响的，而且这也是有。

0: 规格的叶酸呢？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讲的，它会适合于孕妇啊，预防这个新生儿神经管畸形来用。但其实这个规格也是我们 H 型高血压的推荐剂量。这个药的它是可以到药店啊，或者是网上都可以买得到的。对于 H 型高血压，我们目前推荐的剂量是0.4到0.8毫克每日的量，是需要小剂量补充的。对于医院里面有这种5毫克规格的这种叶酸的剂量，它的初衷是对于这种大叶性贫血缺乏叶酸导致的出现了一个大叶性贫血，我们是针对这个贫血的患者来用的，所以呢自己不要乱吃。这个专家共识也是推荐每天补充0.4到0.8毫克的叶酸是足够的。对于这种刚才说的，如果有出现这种基因突变导致叶酸代谢出现了障碍。这种我们是推荐0.8毫克的，也就是说处于小剂量当中的偏高的剂量。如果叶酸补多了，或者长期我每天吃5毫克，甚至超过1毫克，它的危害呢，比如说它会掩盖我们体内维生素 B12 缺乏导致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的人会出现手脚麻木、记忆性变差这些神经系统的损害，是慢慢的，微乎的这个慢慢出现的一些损害。第二个呢，叶酸使用过多也会影响一些其他元素的吸收，比如说锌的吸收，它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力下降，伤口愈合慢，包括也会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一些表现。所以呢，叶酸补充要适量，不是越多越好。
1: 要适量，不是越多越好。
0: 对。
1: 这个就尤其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和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些网友朋友，不要听到我们今天引入了一个概念，说是 H 型的高血压，就让你在基础的降压药的这个基本上再服用一些叶酸。那我们有些朋友说，好，那我就赶紧去买叶酸。那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之前都已经没补充了？我这个时候赶紧加大剂量把它补充一下吧，把之前没有补充上的赶紧弥补回来。我想听到我们这个节目，或者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有一些患者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在里面。
0: 对，所以有些食物是过犹不及，因为好多这个，包括用药也是的，我们对要一个合适的剂量，这个剂补得过多，或者是体内缺乏，或者补得过多，对我们。

0: 说非常低到非常低的程度，那也是不好的。所以任何事物它都是要讲究一个平衡。
1: 好的，我们关注一下。有位网友朋友就提到了你们说的这个高血压，H 型的高血压是需要服用这个叶酸，那能不能通过饮食中的叶酸加以补充呢？
0: 是的，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绿叶的蔬菜，比如说一些柑橘类的食物，包括一些坚果，它是可以通过这个食物来补充叶酸的，就是在我们饮食当中可以适当增加这一类的食物。其中有一个推荐就是，因为绿叶蔬菜嘛，要爆炒，因为如果煮得过烂，它的里面的叶酸成分就会受到破坏，所以呢，就虽然说我也吃了比较多的蔬菜，它可能并没有吸收那么多的叶酸。
1: 就是同样是含有叶酸成分的这些，蔬菜，我们在烹饪方式上的不同，也会造成它这里边的叶酸的保留的程度。
0: 对，是的，
1: 就是要爆炒，
0: 一
1: 不要
0: 般
1: 煮
0: 是
1: 得太烂。
0: 对急火快炒，然后不能煮太久。就像，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吃西餐喜欢吃沙拉，其实那个是没有什么破坏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太是不不太就是习惯吃这个蔬菜，但我们可以就是快炒。
1: 好，这是我们讲到这个烹饪的方式对我们叶酸，这个吸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还有一个就是水果，比如说刚才讲的柑橘类的呀，包括猕猴桃、草莓呀、橘子呀，这些水果，它也含有比较多的叶酸。还有一个就是多蛋白的，比如说鸡蛋，有的人，尤其是小孩啊，他喜欢不就是蛋黄有点噎嘛，不怎么吃，不愿意吃蛋黄，其实蛋黄是要吃的，包括牛奶、豆腐。还有这个鱼肉，它也是需要吃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网友就问到：“H 型的高血压是老年人容易患吗？年轻人是不是就相对来说好一些？这
0: 这
1: 个有
0: 个，
1: 没有年龄上的区分？
0: 没有，只是说高血压患者在老年人中有更高的比例，所以在老年人中显得多一些。但是很多年轻的高血压患者。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甚至碰到有一些家族遗传性的，比如说他的母亲是 H 型高血压，比如说他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甚至30几岁或者甚至20几岁也出现血压升高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给他查 H 的，就是查同型半胱氨酸。我们有时候发现他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往往也是高的，他其实也是有家族遗传倾向的。
1: 家族遗传。

0: 是要建议常规把铜、铁、半胱氨酸检查查起来的。
1: 那在这里，其实我们想呼吁一下啊，就是如果大家到医院去做体检，都已经想到去量一下血压了，想到去做一下血脂的检测了，那这个时候呢，不妨再多加一个项目啊，多加一个项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就是讲的可能和我们这个 H 型的高血压有关的铜、型半胱氨酸检查，其实也就是通过这个抽血。就可以得出结果的，所以不妨加查一下。加查一下的话，如果发现是有的话，我们就好对症去处理。好的，那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有请姚准给大家来介绍。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猫。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

0: 这个针对高血压的这个生活方式调整，它的是一致的。比如说，要少吃这些咸菜呀、腊肉啊，包括我们有的人喜欢那个做菜，比如说红烧肉，放一些酱油比较多，酱油也是含盐比较多的。所以呢，就是酱油含量，如果酱油放的比较多呢，那么盐就要少，就要也要控制一点量。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这个油炸的食物要少油，比如说油炸食品啊，包括肥肉啊，要少吃。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控制饮酒。饮酒呢，比如说我们一般，男同志每天不超过1两的白酒，女同志呢最好是能减半。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朋，居家呢会喜欢做一些腌制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咸菜、腊肉，包括我们安徽地区喜欢做这种风味的这个食物，那个盐啊其实是往往都是很超标的，可以。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推荐，比如说可以换成低钠盐。但是如果是合并肾功能不全的，然后一些钾的，包括食盐当中钾的量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运动方面，也要是规律的这种适度的这种运动，比如说慢走啊、快跑啊，不是快跑啊，就是走路、慢跑，包括打太极拳，包括一些广场舞，都是推荐的一些比较好的生活方式。
1: 这个其实我感觉跟平常我们所倡导的健康生活方式
0: 对，
1: 其
0: 是一
1: 实
0: 样，
1: 是
0: 一样。
1: 异曲同工之处啊。
0: 对。
1: 大家只要保持一个规律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不单单是对预防其他疾病，还对于预防或者是控制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高血压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0: 对。
1: 那么在这里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姚主任，就是针对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高血压，就哪些人是最需要警惕的？他们可能是高发人群。那么对于老年的这些 H 型的高血压的患者，咱们作为子女的可能会为我们的老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0: 首先我们，要比如说要识别我们哪些人属于高危的 H 型高血压患者。比如说，首先是高血压患者，所以呢，我们要查同型半胱氨酸。比如说，这个人既往得过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以前得过中风，或者说出现过心梗，或者说存在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长期的抽烟喝酒，比如说不爱吃蔬菜。或者说一些喜欢吃重口味，比如说喜欢，高油高盐的这些生活方式，包括一些肾功能不全的这种患者，这些呢都是需要完善这个 H 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测。这一部分人群我们认为是高危人群。那么子女可以为我们的父母做哪些事情呢？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说的就是要到医院去完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要叮嘱他。因为高血压是需要长期服药，因为它属于慢性疾病，要通过长期服药来控制它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最好不要自己停药，或者说不遵医嘱，或者说，哎，我最近血压都挺好的，我就停了吧。然后呢，他又长时间不量血压，所以在血压慢慢升高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忽视了这个情况。还有一些呢，他会经常听邻居讲，哎，这个药好，我吃了这个药，血压或者各个什么指标控制得非常好，你换我的药吧。其实每个人他用药他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基础疾病也不一样，所以医生在给患者选择药物的时候，是针对你来选择这个药物，并不是说这个药物对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提醒老人要改善一些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比如说重口味的饮食啊，要少盐多菜。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给父母买一个血压计，叮嘱他，比如说定时测血压、监测血压，然后把每次测的血压找一个血压记录本记录下来，这样你在就诊的时候，医生就会发现，就会通过你自己做的这个血压记录本，了解你平时血压控制怎么样，你对自己的健康重视的程度怎么样，这个就是对于他慢性疾病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子女要叮嘱，自己的父母，比如说在出现什么情况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立即到医院治疗。比如说脑梗的患者，比如说出现一侧肢体无力，甚至口角歪斜，或者说话不利索这种情况，那可能需要急诊到医院来看病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做到的一些事情。
1: 其实，这些也都是我们为了防控一些基础疾病，都应该要力所能及去做到的一些层面啊。说到 H 型的高血压。

0: 呀，这个疾病是最早源自于在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提出吗？还是说在国外很久就已经发现了这个 H 型的高血压，他们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防控的措施？
1: 其实是，在国际上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在1998年，在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他们就是日常销售的面粉当中就添加了叶酸。后来研究发现呢，对于有些国家是添加了叶，就是常规在面粉里面添加叶酸，有些国家呢是没有添加。这里面呢，它是有一些研究数据的。比如说，美国是从1998年开始，它是强制添加叶酸，就像我们中国会在实验里面加碘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减少一些疾病的发生。后来呢，在比如说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啊、南非有80多个国家，随后也都这样做了。那么它加了叶酸以后，它的效果怎么样呢？在美国实行这个政策之后呢，他们发现这个中风的发病率啊是逐年下降的。那么没有添加叶酸的一些国家，比如说英国，它没有实施，那么它的中风的发生率其实是没有，比如说同等这个生活水平差不多的这个国，他们是没有变化的。通过这个数据来对比，我们可以知道，附加了这个叶酸的这个，美国，它通过附加叶酸以后，它会导致它使它的中风的发生率出现一个显著的下降。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最开始加叶酸，它可以减少这个神经管畸形，包括孕妇吃这个叶酸，也是为了预防神经管畸形，它的发生率也是出现一个显著的下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是，美国可以下降28%，加拿大也是下降了46%。那么，这边既然这个往这个面粉里添加叶酸这么好，我们说中国没有实施呢？其实这是有一个因素的，因为国外我们晓得他们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中国吃草吃蔬菜比较多，跟我们中国的这个饮食结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越发就是我们相对国外来讲，我们的叶酸的缺乏程度没有那么重，但是有一类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就是对于这种维生素 B12 缺乏的老年人，这种人在我们国内是比较多的。如果叶酸补得太多呢，就像刚才讲的，他就会把维生素B12 缺乏的这个警报啊，给掩盖住了，那我就没办法识别，所以呢，它也会引起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所以呢，这个对于这部分患者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叶酸，我们要适量的补，就是如果有的人已经在吃叶酸了，如果再吃这种强化的面粉的这个叶酸，也可能导致叶酸补得过多，也是不好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呢，也在注重这方面的一些推进。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其实现在也有一部分富含叶酸的面粉在进入这个市场阶段。它对于这种基因代谢缺陷的病人是非常推荐吃这一类的面粉的。
0: 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属于一种基因的一个代谢缺陷呢？
1: 这个其实是要做基因检测的。但这个基因检测的费用其实也是不少的。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查同一半胱酸来判断，我同一半胱酸水平如果非常高，那我其实是要非常注意来吃这个叶酸片来补充的，来通过这个来降低这个我们的同一半胱酸水平。
0: 那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H 型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就是叶酸的补充是必不可少。但是这个补充的量，剂量是多少，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嘱咐下来进行，不要自己盲目的去买一些叶酸片，或者是大量的吃含有这种叶酸的这个食物。包括这个食物的补充的话，我们也说它的烹饪的方式也决定它这个叶酸是否能够存留下来，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还有针对这个 H 型的高血压，虽然说不是在我们国家首次发现，在国外已经有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的情况了，但是每个国家的国情也不一样，所以咱们在公共卫生的举措上所采取的一些对策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大家听完了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 H 型的高血压，就会在网上查说，哎，那为什么在国外他们就可以决定在面粉里面添加这个叶酸，那我们就为什么不行？任何一个卫生 健康国策都是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一个情况。刚才姚润也提到，就是在中国国人的这种食谱里边，其实叶酸缺乏量不是那么巨大的缺口，所以呢，我们对于个体来说，这个时候要做的就非常的重要了，就是你自己首先要关注起来啊，然后呢，你才能够把自己的健康给维持好。而至于国家统一实施的层面的话，它是针对大多数的情况，可能有时候我们个体就属于那个小部分的情况，那怎么办呢？不要紧，就是自己要自己做起。如果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的来调整降压药物，是不是可以挑选一些既有降压作用同时又含有这个叶酸成分的这个复合的制剂，或者说你的降压药不调整，那么可以另外适量的补充一些叶酸，这些呢都是一些切实可行的一些方法和举措。
1: 对，是的。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讲到这个酮血半胱酸水平，有的指南呢，它是推荐以超过10微摩尔每升为身高，有的指南是以15。其实好多就像高血压一样，我们对身体的影响，比如说我120/80的血压和我140/90的血压，包括160/100的血压，那我们对身体的影响，它并不是说我血压到140/90以上，我对我的身体的损害才会产生，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线性增加的。也就是说超过140/90，它增加的发生的风险就会更多一些。所以呢，这个水平比如说无论是以10还是以15为准，那我的酮血半胱酸水平可能控制的更低一点，可能对我的血管的影响会更小一点，我获益才会更多一些。
0: 这个就像现在我们这个血压它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通常情况下是建议大家维持在120/80。
1: 对，这个是理想血压。我们的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以140/90，但是我们有时候在门诊诊室会对于一些不同合并症的患者，比如说他合并有肾脏功能不全，或者说他合并有糖尿病，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我们会建议他的血压控制的更靠近理想血压一点，可能对他的这个心血管的获益会更多一些。
0: 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在统一的标准之下，我们个体化要实施一个具体的方案。
1: 对，
0: 就是要区别对待。
1: 对，
0: 一般讲同样是高血压，同样是 H 型的高血压，可能医生拿出的治疗方案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1: 对，是的。
0: 一人一方案。
1: 对，是的。
0: 这也是我们现在医学精准化
1: 对
0: 治疗的一个方向。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姚主任今天想在节目的最后呢，针对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高血压，您还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提醒我们广大听友和网友注意的地方，您再给我们总结性的介绍一下。
1: 对于广大的这个高血压患者，我们首先要注意，我们关注我们的酮血半胱酸水平。对于既往出现过，比如说我既往体检，我发现过我有轻微的脑梗，那么对于有基础疾病的，那么它未来出现心脑血管风险的是比没有基础疾病是要多一些的。我既往得过脑梗，那我再发脑梗的风险也是更大一些的。对于这部分患者，我们是要更要重视这个 H 型这个酮血半胱酸水平的检测。对于一些合并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首先我们是推荐要改善，或者说减少，或者说尽量是包括抽烟啊、饮酒啊，看看能不能把它给戒掉，这样维持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减少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是很有帮助的。还有呢，就是如果作为子女来说呢，其实是要就是辅助或者提醒，或者说携带，或者带着父母到医院来完成这些方面的一些检查，因为毕竟有的父母年龄偏大了，他对于这方面的关注，比如说你跟他这一次讲过了酮血半胱酸，下次再讲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指标，已经忘记了。对于子女来说，他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0: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杨主任的最后这样一比较全面和细心的提醒，希望广大的听友和网友都能够高度重视 H 型高血压的防控。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获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 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蒙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3: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
13: 一、二、三。
12: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

0: 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3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

0: 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爸爸的肚子像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

0: 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1: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0: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2: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3: 把气放掉。
0: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家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钢铁不是一天炼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伟霆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说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

0: 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乌冬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0: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我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1: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事事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

0: 是呀。
1: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2: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哎呀，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
0: 呀，
1: 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看儿子，耶！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

0: 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

0: 对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1: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0: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1: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0: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2: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0: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岑青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岑青州，让警察2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

0: 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3: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

0: 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1: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狼牙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声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隘。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天。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

0: 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4: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3: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4: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3: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4: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3: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5: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 1.6 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赵主任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班拿，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您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身上湿黏黏，体内却快脱水了。在眼下的非常炎热的桑拿天里面，有一些健康情况必须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姚慧，向大家介绍高血压里的隐藏杀手，你查 H 了吗？大家在老年疾病防治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种联系我们的方式，微信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收看这些科普短视频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今天下午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收看我们视频化的同步直播，并且在后台就您在老年疾病方面遇到的问题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大家，在眼下这个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有一些健康情况需要我们引起注意。最近应该说全国大多数的地方气候都开启了一种桑拿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内部其实也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气象博弈，一边是汗如雨下，一边又是我们的湿气困脾，一边汗如雨下，我们体内的水分是告急的，但是一边湿气困倦呢，又感觉到浑身沉重的像裹了一层湿棉被。针对这个情况，中国疾控中心营养所张岩向我们介绍说，所谓的苦夏其实就是苦在我们身体调节能力的极限拉扯上。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去正确的应对，今天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些科学的方法。首先我们都知道到了夏天要多喝水，但是怎么喝，喝什么，这里头的学问非常大。最简单的错误就是渴了才喝水，一喝就猛灌。如果一次性喝进大量的白开水，血液马上就会被稀释，肾脏就会启动应急的程序，赶紧工作把多余的水排出去。那么喝下的水在体内转了一圈，几乎没有被细胞利用，反而是加重了肾脏的负担。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我们打个比方叫做微量滴灌，也就是说在日常情况下，我们手边不妨放一个水杯，隔一二十分钟就喝上两口，让水分持续缓慢地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内。而且在早晨起来的时候，不妨先喝上一杯温开水，这样就可以唤醒我们沉睡了一夜的身体。而睡觉之前也不妨准备一杯水，当然睡觉之前一个小时之内少喝一些，这避免呢我们有些老年朋友晚上要起夜，这样也是为漫长的夜间的代谢做好准备。另外，我们一天的饮水量的推荐，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在温和气候条件下，我们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喝水的适宜的摄入量是1700毫升，而女性是1500毫升，建议孕妇每天饮水量在1700毫升。而在哺乳期间呢，我们的女性最好的摄入量是每天2100毫升。而在眼下这样的一个三伏天非常炎热出汗比较多的季节情况下，我们成年人的饮水量就可以酌情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了。这是我们讲到刚才一边是汗如雨下，体内水分告急，一边是湿气困倦，感觉浑身沉重的像裹了层湿棉被，我们采取的第一个应对的措施就是别等口渴了再去喝水，我们应该要定时定量的适当的来饮用白开水。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要算一算我们身体电解质的一本账。为什么这么说呢？高温下劳动，特别像我们农民朋友在三伏天还要在农田干活，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大量出汗，只喝白开水这个时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身体在流汗的时候流失的不仅是水分，还有身体内的电解质。在35度以上高温环境下，我们运动30分钟，出汗量就可以达到500到800毫升，这就相当于流失了1.2到2克氯化钠和大约150毫克的钾。即使温度没有达到35度，闷热潮湿的天气也会阻碍我们人体散热，使出汗量大幅增加，同样会加速电解质的流失。所以钠、钾这些矿物质就会偷偷地随着汗液往我们体外跑。那长时间高强度身体活动或者是高温导致大汗淋漓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地补充电解质。如果电解质这个时候丢失了，很容易导致我们的神经和肌肉的电路接触不良，典型的反应就是我们感觉到浑身没劲儿、腿抽筋、 心里发慌，甚至还会晕倒。那电解质怎么补呢？适量的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的饮料，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人体的水合状态以及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有助于疲劳的恢复。对普通人来说，我们比如说平常饭桌上的像西红柿、蛋花汤还有冬瓜虾皮汤，就是很好的电解质的来源，既补水又补盐。但如果是选择电解质饮料，我们提醒大家还得要擦亮眼睛看清楚饮料的营养标签，我们建议是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的电解质饮料，不要因为补电解质的同时又摄入了过量的添加糖。这是我们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炎热的夏季，我们在流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及时的补充体内的电解质。第三，我们身体的活动在炎热的夏季呢要适度，千万别和这个炎热的夏季硬碰硬。我们有些人呢非常践行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觉得这个时候出汗排毒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正午的大太阳底下跑步暴走，那可不是锻炼，而是自虐。三伏天的身体活动我们特别讲究适度，我们选择活动的时间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是傍晚日落之后。我们地点呢可以选择像在公园呐，或者是河边这样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那活动的项目我们也提醒大家也得要温柔一些，比如说像散步、慢跑、游泳都是可以的，游泳就是特别好的选择，这样是既锻炼了我们的心肺又能够降温。但是要注意运动完大汗淋漓的时候别急着往泳池里跳，先擦一擦汗，等心率平复了以后再下水，以防止抽筋或者是心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啊，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说到底安全度过三伏天的智慧是在于平衡二字，既不能够因为怕热就完全不活动，天天窝在空调房间里，但是也不能够盲目的挑战跟酷暑较劲。那恰到好处的合理膳食、身体活动和规律休息，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三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与平衡，就不会出现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一边是汗如雨下，体内水分告急，一边是湿气困脾，感觉到浑身沉重的像裹了一层湿棉被一样。所以告别在桑拿天里面的身上湿黏黏、体内快脱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是从三个方面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希望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提供一些帮助。以上内容来自于新华网健康频道，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带大家去关注一下高血压这种被我们大众所熟知的疾病，但是在高血压防控当中呢，可能有一个因素我们也容易被大众所忽视，甚至有些百姓都没有听说过，那就是 H 型的高血压。那究竟该怎么去防控 H 型的高血压，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接下来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专家现场为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并且就您在 H 型高血压防治过程当中有哪些疑惑做现场答疑。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姚慧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高血压里的隐藏杀手，你查 H 了吗？大家有关于老年疾病防治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现场咨询。另外，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把您遇到的健康问题在后台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姚主任。姚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姚主任，说到高血压，我想咱们广大的听友也好，还有网友也好，对于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了。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也是非常强的，特别是提到跟咱们老年疾病相关的，务必要提到高血压。
1: 是的，高血压是老年病的常见病。
0: 对，但是我们今天呢，要向大家介绍的是高血压里的一种隐藏的因素啊，我们甚至称它是隐藏的杀手，就是你 H 了吗？其实这个 H 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这个高血压。
1: 对，这个 H 代表的是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名字呢，确实讲起来有点拗口。它的英文缩写呢叫 HCY，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属于血液中的一种坏的物质。我们打个比方，把我们的血管比喻成水管。普通高血压呢，我们就是水的压力高了，导致血压高，但是我们的水还是干净的。这种 H 型高血压呢，就是不光是压力高了，我们的水里呢还存在一种杂质，这个呢就是同型半胱氨酸。它的在血液里如果堆积的越来越多呢，就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呢，通过化验指标，如果这个指标超过了10微摩尔每升呢，我们就认为这个水平是升高的。对于这种高血压，我们就叫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也叫 H 型高血压。
0: 这个 H 型的高血压，其实大家就是简单的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在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叫做同型半胱氨酸，
1: 对，
0: 看看它的指标是不是处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如果不是，同时你又伴有这个血压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初步的诊断，你就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这个 H 型的高血压的患者。
1: 是的，是的。而且高血这个 H 型高血压在这个高血压患者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目前呢，基本上我们高血压在我们中国有相当大的患病人群，大约有2.7亿的这种高血压患者。而这2.7亿当中，每4个人当中，基本上有3个可能合并有是 H 型高血压。而且这个在男性当中，它的比例会更高。而且农村地区呢，它的这个发病率也会显得更高一些。
0: 但说到今天这个概念啊，其实它有一个医学的名词，就和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高血压是紧密相连的，那就是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如果是在常规体检当中就是查过这一项的老百姓来说可能还不陌生，但是如果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概念的老百姓来说，突然间我们在提到高血压的时候又把这个医学名词纳入其中，可能会让我们的很多百姓和正在收看或者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会有点诧异了，就是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形成的。
1: 其实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形成啊，它是多种因素。比如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它们里面含有一种东西，一种物质叫单氨酸，你可以不用记，它就是食物里的一种天然的成分。它在身体代谢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一个中间产物，这个呢就是同型半胱氨酸。正常情况下我们人体是可以把它清洁处理掉的，但是有些人呢，他因为个体的差异，包括有些人存在这个基因代谢的缺陷，他并不能把这个所有的物质代谢出去，然后这个物质就会越积越多。包括有些人主要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饮食出现一些饮食偏食的情况，比如说他吃的摄入的绿色蔬菜不够，或者说我们的饮食习惯绿色蔬菜，比如说做饭的时候那个叶酸破坏的比较多，就是摄入量减少了，它的叶或者说蔬菜煮得过久，它的叶酸破坏掉，那我们的摄入量自然就会减少。还第二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基因问题，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有1/4到1/3的人会存在一个叫基因突变， 这个基因突变就会导致叶酸的代谢酶活性不及正常人的这种一半，所以呢，他吃进去，即使他摄入了足够的叶酸，他的可能因为基因的缺陷，他利用不了。第二个呢，就是第三个就是维生素 B12 和 B6 缺乏的情况，这种维生素它跟叶酸是团队作战，比如说它叶酸是正常的，但它 B12 和 B6 它缺乏，它也存在这种利用不行。第四个就是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饮酒，或者是久坐不动、喝咖啡，包括肥胖，都会导致这个问题会出现，更凸显出来。
0: 那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话，它主要是影响到我们人体的血压吗？还是说还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
1: 它对
0: 指
1: 身体的，
0: 标？
1: 它不，它在高血压当中患者更影响更多一点，但不是说只是影响血压，它对血压不影响，但它影响的是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对我们的血管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它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我们控制这个 H 型高血压或者关注这个 H 型高血压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或者是预防由 H 型高血压导致的一系列的包括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事件。
0: 那我既然说到了这个 H 型的高血压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概念叫做同型半胱氨酸。那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和血压高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1: 我们是把高血压患者当中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叫做 H 型高血压，有一些没有高血压的患者，他也可能会出现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水平，这个就和他出现的原因和我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饮食习惯呀，或者说基因代谢缺陷呀，或者说一些体内的其他的维生素水平不足，包括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可能也有关系。在这些方面，我们同时也是需要在这些方面做一些控制的。对于合并高血压，因为本身高血压就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比较高。在这个患者当中，如果再合并了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那么他出现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就会在高血压病的这个发生风险的基础上再成倍的增加，所以呢，这个就显得就非常重要。
0: 那在这里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姚主任，那像这个 H 型的高血压，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吗？就是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会自行的发现这里边的一些蛛丝马迹吗？
1: 目前我们在体检中心来看，目前就是说，单纯同型半胱氨酸高，它在临床症状表现上是没有什么特殊性的，基本上都是要通过实验室的检查来发现这个问题，或者是根据它的既往病史，或者说它有比较，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四个方面，它有比较多的饮食啊习惯，包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一方面，或者是又合并高血压，那么这一部分患者就亟待需要去完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查。通过这个实验室的检查来明确它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风险。
0: 就是它在这个外在的表现上，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可以肉眼可及的一些症状上，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特征。
1: 对，是没有很多，就像有些高血压患者，他也没有明显的一些临床表现。但是呢，很多人，比如说有的人，我们在临床上会碰到有的人说，没感觉呀，血压我们在诊室测血压到180甚至到200，他也没有任何感觉。但是这部分患者，我们发现，我们在等他的血压控制到正常以后，他会发现他血压120、130的没感觉，和他180、200的没感觉，他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它实际上还是有感觉，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现。等到一旦出现了，你特别能够感受到的感觉的时候，可能就为时已晚了。
1: 对。
0: 那我们说，刚才你也提到这个 H 型的高血压，其实它可能最大的危害就是会诱发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脑血管发生的这个事件啊。那为什么这个 H 型的高血压会对我们的脑血管事件危害这么大，甚至您刚才说危险可以都增大到10倍左右。
1: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十倍的由来啊，我们知道这个单纯的高血压，它的中风的风险可以是正常人，就是没有高血压患者，它使它的风险可以增加2到3倍，3到5倍。对于单纯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它也使它的中风风险会增加2到3倍，它们是一个相乘的关系，两个加一块儿，那它的中风风险就会是正常人的10到12倍。还有一个就是，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越高，那么它发生中风的风险是越高的。比如说， 同血伴光塞血症，它会使我们的血液变得粘稠，就像糖稀一样，它的流动慢，就会在血管上产生一些损伤，会就像水管一样，里面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污垢，形成血栓。它而且还会腐蚀这种水管，就像腐蚀我们的血管，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变得硬化，会脆化、老化，所以它发生心血管的事件就会成倍的往上增加。
0: 那除了会导致这个中风，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甚至它的几率会高出10倍左右之外，这个 H 型的高血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危害？
1: 就像我刚才说的，H 型。

0: 高血压它们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它是全身性的，它不光会影响到我们的脑血管，比如说对我们的心血管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冠心病出现心梗，包括心力衰竭，它的心脏血管也会遭到这个破坏。包括对大脑除了影响，我们比如说有的人出现脑中风，包括出现老年痴呆、血管性痴呆，比如说这个记忆力越来越差，现在发现就是对于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他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这个风险也是极大的，包括对我们的全身的血管，比如说颈部颈动脉、下肢血管，都是有影响的，包括对肾脏功能也是有损伤的。这个研究显示，H 型高血压患者发生心脑意外的风险比普通的高血压患者还要再高20%到30%，它是对身体的影响是全身性的。
1: 那既然危害这么大哦，那我们老百姓可能听到这或者看到这，最关心的就是怎么诊断，做哪些检查可以帮助我早期发现。
0: 这个诊断其实是很简单。H 型高血压，首先我们针对的这种是高血压患者。那什么是高血压的诊断呢？就是非同日我连续测血压超过140或者是90，就是收缩压大于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我们满足一项就是可以诊断他是高血压患者。在高血压患者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可以完善实验室的检查，完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化验，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大于等于10微摩尔每升，有的指南的标准是15，这个两个条件同时满足，那么它的 H 型高血压的诊断就是成立的。
1: 就是通过这些，我们就可以诊断是 H 型的这个高血压。
0: 对于最初诊断的这种 H 型高血压呢，我们同时还要建议包括，比如说可以把叶酸的水平啊、维生素 B12 啊、血糖、血脂啊。肾功能啊，包括颈动脉的彩超，可以同时完善一下。我们可以就是在你第一次检查的时候，评估你目前是一种什么状态，在后续的动态的，这种随访观察还有复诊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你这个整个水平的变化怎么样。
1: 那是不是我们就是如果是初次到医院去做高血压的诊断，我们不妨也跟医生就多说上一句，帮我再查一下同型半胱氨酸。
0: 对，我可以了解我的基础水平是怎么样。我如比如说用药或者是不用药，那么我以后这个水平会怎么样？对我的伴随的一些颈动脉斑块呀，包括血糖、血脂啊这一方面有没有影响，其实是可以动态观察的。
1: 那 H 型的高血压现在都有一个规范的治疗指南吗？就是光吃降血压还够不够呢？
0: 因为特别提出了 H 型高血压，所以呢，它跟普通的高血压是有区别的。就也就是说，我仅仅是把血压降到正常，我不管这个 H 型那个 HCY 水平的变化，其实是不够的。因为打个比方，比如说普通的高血压，就像我的屋子，着火直冒烟，那我去掉烟雾可能就好了。但是 H 型高血压呢，它是既冒烟又出还有漏油的情况，也就是说，我光消除烟雾是不行的，还要把油也要清掉。这个清掉那个同型半胱氨酸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所以呢，对于 H 型高血压，我们需要双管齐下，我既要降血压，也要管它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治疗呢，有推荐有四个方案。第一个呢，目前我们市面上有专门针对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这种复方制剂的高血压药物，比如说伊那普利叶酸片。它里面有伊那普利是这个普利类的降血压的药物，同时还含有固定复方制剂的这个叶酸的量，所以呢，它是一颗药里面有两种成分，既可以降血压，也可以降同型半胱氨酸。第二个招呢，就是在这个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高血压患者，我们都晓得我们要限盐，每天要控制盐的量，适当的运动，还要控制这个烟酒，控制烟酒。第三招呢，就是，有的人说我目前的这个降压方案已经很成熟了，我的平时血压控制得很好。那我在目前我血压降压方案不变的情况下，我可以额外来补充叶酸片，这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补充叶酸呢，比如说可以通过药物来补充，或者说饮食方式来补充。饮食上，比如说绿叶的蔬菜，包括一些豆子，包括柑橘类的这些食物，也是含富含就是富含叶酸比较丰富的食物。还有呢，就是通过药物来补充， 因为我们固定复方制剂里面的叶酸的含量是0.8毫克，我们推荐呢，对于 H 型高血压，每天摄入0.4到0.8毫克的这个叶酸片就是可以的。第四呢，就是我们要定期复查，我们平时要，就是要规律的监测血压，我们可以，推荐患者做一个血压记录本，看你的血压控制是不是平稳。第二个呢，就是定期的到医院来，完善这个酮型半胱氨酸水平的化验。包括，一般推荐3到6个月复查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高血压患者，我们同时还要关注他的血脂水平的变化，他是可以和血脂同时进行完善检查的，这样就是去一次可以解决2个问题。同时呢，也建议每年要把颈动脉彩超查一下，关注这个每年颈动脉彩超当中斑块的这个大小以及变化的情况。
1: 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之前不会考虑到就是补充一定的叶酸，但是对于 H 型的高血压的患者来说，一旦你诊断是我们讲你是这个 H 型的高血压，那么你可能就要适当的，不光是你降血压的药是不是要做一个调整，选择复合制剂里面含有一定叶酸成分的，还是说你维持现有的这个降压药，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再额外的补充适量的符合我治疗剂量的这样的一个叶酸。
0: 对，是的，可以的。
1: 这是我们 H 型高血压患者朋友在治疗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啊。说到叶酸，其实我挺好奇的，因为说到叶酸，通常情况下都是像女性在一些特殊的阶段，比如说在备孕阶段呀，或者是孕期阶段，服用这个叶酸，防止腹中的胎儿这个神经发育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我们 H 型的高血压的朋友来说，他这个叶酸怎么补？是不是越多越好？这里面的补充量，我们需要把握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0: 它是这样的，叶酸呢，它属于维生素类的，它呢虽然很好，但是呢，我们不建议，越多越好，也不能乱补，补多了呢，对我们的身体一样也是有影响的，而且这也是有国际上也是有论文支持这个支持的。目前这个市面上有这种0.4毫克的叶酸，同时呢，医院里面也有这种5毫克剂量的叶酸，它的作用基础是不一样的。对于0.4这种规格的叶酸呢，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讲的，它会适合于孕妇啊，预防这个新生儿神经管畸形来用。但其实这个规格也是我们 H 型高血压的推荐剂量。这个药的它是可以到药店啊，或者是网上都可以买得到的。对于 H 型高血压，我们目前推荐的剂量是0.4到0.8毫克每日的量，是需要小剂量补充的。对于医院里面有这种5毫克规格的这种叶酸的剂量，它的初衷是对于这种大叶性贫血缺乏叶酸导致的出现了一个大叶性贫血，我们是针对这个贫血的患者来用的，所以呢自己不要乱吃。这个专家共识也是推荐每天补充0.4到0.8毫克的叶酸是足够的。对于这种刚才说的，如果有出现这种基因突变导致叶酸代谢出现了障碍，这种我们是推荐0.8毫克的，也就是说处于小剂量当中的偏高的剂量。如果叶酸补多了，或者长期我每天吃5毫克，甚至超过1毫克，它的危害呢，比如说它会掩盖我们体内维生素 B12 缺乏导致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的人会出现手脚麻木、记忆性变差这些神经系统的损害，是慢慢的、微乎的这个慢慢出现的一些损害。第二个呢，叶酸使用过多也会影响一些其他元素的吸收，比如说锌的吸收，它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力下降，伤口愈合慢，包括也会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一些表现。所以呢，叶酸补充要适量，不是越多越好。
1: 要适量，不是越多越好。
0: 对。
1: 这个就尤其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和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些网友朋友，不要听到我们今天引入了一个概念，说是 H 型的高血压，就让你在基础的降压药的这个基本上再服用一些叶酸。那我们有些朋友说，好，那我就赶紧去买叶酸。那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之前都已经没补充了？我这个时候赶紧加大剂量把它补充一下吧，把之前没有补充上的赶紧弥补回来。我想听到我们这个节目，或者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有一些患者，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在里面。
0: 对，所以有些事物是过犹不及，因为好多这个，包括用药也是的，我们对要一个合适的剂量， 这个进补的过多，或者是体内缺乏或者补的过多，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影响的。好多事物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它是一个U型的。

0: 在合适的范围之内，它对我们的身体是产生正反馈的。比如说，就像，胆固醇一样，胆固醇过高了会影响我们的血管形成比较多的斑块，但是有的胆固醇说越低越好，也不是说非常低到非常低的程度，那也是不好的。所以任何事物它都是要讲究一个平衡。
1: 好的，我们关注一下。有位网友朋友就提到了你们说的这个高血压，H 型的高血压是需要服用这个叶酸，那能不能通过饮食中的叶酸加以补充呢？
0: 是的，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绿叶的蔬菜，比如说一些柑橘类的食物，包括一些坚果，它是可以通过这个食物来补充叶酸的。就是在我们饮食当中，可以适当增加这一类的食物。其中有一个推荐就是，因为绿叶蔬菜嘛，要爆炒，因为如果煮得过烂，它的里面的叶酸成分就会受到破坏。所以呢，就虽然说我也吃了比较多的蔬菜，它可能并没有吸收那么多的叶酸。
1: 就是同样是含有叶酸成分的这些，蔬菜，我们在烹饪方式上的不同，也会造成它这里边的叶酸的保留的程度。
0: 对，是的，
1: 就是要爆炒，不
0: 一
1: 要
0: 般
1: 煮
0: 是
1: 得太烂。
0: 对急火快炒，然后不能煮太久。就像，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吃西餐喜欢吃沙拉，其实那个是没有什么破坏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太就是习惯吃这个蔬菜，但我们可以就是快炒。
1: 好，这是我们讲到这个烹饪的方式对我们叶酸，这个吸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还有一个就是水果，比如说刚才讲的柑橘类的呀，包括猕猴桃、草莓呀、橘子呀，这些水果，它也含有比较多的叶酸。还有一个就是多蛋白的，比如说鸡蛋，有的人尤其是小孩啊，他喜欢不就是蛋黄有点噎嘛，不怎么吃，不愿意吃蛋黄，其实蛋黄是要吃的，包括牛奶、豆腐。还有这个鱼肉，它也是要需要吃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网友就问到，H 型的高血压是老年人容易患吗？年轻人是不是就相对来说好一些？这
0: 这
1: 个有
0: 个，
1: 没有年龄上的区分？
0: 没有，只是说高血压患者在老年人中有更高的比例，所以在老年人中显得多一些。但是很多年轻的高血压患者。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甚至碰到有一些家族遗传性的，比如说他的母亲是 H 型高血压，比如说他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甚至30几岁或者甚至20几岁也出现血压升高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给他查 H 的，就是查同型半胱氨酸。我们有时候发现他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往往也是高的，他其实也是有家族遗传倾向的。
1: 家族遗
0: 所
1: 传
0: 以，
1: 倾向。
0: 年龄并不是说我只有年龄到一定程度，我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才会高。所以在年轻的，这个还和刚才说的，有一部分是天然的基因代谢有问题，所以呢，它就是会高。
1: 这是涉及到基因的方面的问题了。
0: 对对，是的。
1: 可能他年纪轻轻，但是呢，他高血压查出来之后，再去加查一下 H，就发现他也是一个 H 型的高血压。
0: 对，其实现在在体检，包括对于初诊断的高血压患者，是要建议常规把同型半胱氨酸检查查起来的。
1: 那在这里，其实我们想呼吁一下啊，就是如果大家到医院去做体检，都已经想到去量一下血压了，想到去做一下血脂的检测了，那这个时候呢，不妨再多加一个项目
0: 对对。
1: 多加一个项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就是讲的可能和我们这个 H 型的高血压有关的同型半胱氨酸检查，其实也就是通过这个抽血。就可以得出结果的，所
0: 对，
1: 以不
0: 是的，
1: 妨加查一下。加
0: 是
1: 查
0: 的，
1: 一下的话，如果发现是有的话，我们就好对症去处理。
0: 对，
1: 好的，那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有请姚准给大家来介绍。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猫。今天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准医师姚慧，向大家介绍高血压里的隐藏杀手，拟查 H 了吗？大家有关于老年疾病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这个H 型的高血压，您还存在哪些疑惑不太了解的地方，或者是说您已经是这个 H 型高血压的患者，在接下来的治疗啊，包括生活当中要注意哪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好，姚主任，刚才我们是说到了 H 型的高血压哦，特别是讲到这个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我们就说到了饮食，不妨可以多吃一些就是含有叶酸的这样的一些绿色的蔬菜啊，包括一些水果。那除了饮食之外，咱们生活的其他方面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刚才讲到这个 H 型高血压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对它产生影响，比如说我们要对于高血压患者，我们控制要少盐，比如说每天不超过5克的盐，这个针对高血压的这个生活方式调整，它的是一致的，比如说要少吃这些咸菜呀、腊肉啊，包括我们有的人喜欢那个做菜，比如说红烧肉放一些酱油比较多，酱油也是含盐比较多的，所以呢就是酱油含量，如果酱油放的比较多呢，抹盐就要少，就要也要控制一点量。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这个油炸的食物要少油，比如说油炸食品啊，包括肥肉啊要少吃。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控制饮酒，饮酒呢比如说我们一般男同志每天不超过1两的白酒，女同志呢最好是能减半。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居家呢会喜欢做一些腌制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咸菜、腊肉，包括我们安徽地区喜欢做这种风味的这个食物，那个盐啊其实是往往都是很超标的。可以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推荐，比如说可以换成低钠盐，但是如果是合并肾功能不全的，然后一些钾的，包括食盐当中钾的量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运动方面也要是规律的这种适度的这种运动，比如说慢走啊、快跑啊，不是快跑啊，就是走路、慢跑，包括打太极拳，包括一些广场舞，都是推荐的一些比较好的生活方式。
1: 这个其实我感觉跟平常我们所倡导的健康生活方式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处啊。大家只要保持一个规律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不单单是对预防其他疾病，还对于预防或者是控制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高血压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0: 对。
1: 那么在这里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姚主任，就是针对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高血压，就哪些人是最需要警惕的，他们可能是高发人群。那么对于老年的这些 H 型的高血压的患者，咱们作为子女的可能会为我们的老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0: 首先我们要比如说要识别我们哪些人属于高危的 H 型高血压患者。比如说首先是高血压患者，所以呢我们要查同型半胱氨酸。比如说这个人既往得过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以前得过中风，或者说出现过心梗，或者说存在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长期的抽烟喝酒，比如说不爱吃蔬菜，或者说一些喜欢吃重口味，比如说喜欢高油高盐的这些生活方式，包括一些肾功能不全的这种患者，这些呢都是需要完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测。这一部分人群我们认为是高危人群。那么子女可以为我们的父母做哪些事情呢？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说的就是要到医院去完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要叮嘱他，因为高血压是需要长期服药，因为它属于慢性疾病，要通过长期服药来控制它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最好不要自己停药，或者说不遵医嘱，或者说哎，我最近血压都挺好的，我就停了吧，然后呢他又长时间不量血压，所以在血压慢慢升高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忽视了这个情况。还有一些呢他会经常听邻居讲，哎，这个药好，我吃了这个药血压或者各个什么指标控制得非常好，你换我的药吧。其实每个人他用药他是 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基础疾病也不一样，所以医生在给患者选择药物的时候，是针对你来选的这个药物，并。

0: 对于他慢性疾病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子女要叮嘱，自己的父母，比如说在出现什么情况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立即到医院治疗。比如说脑梗的患者，比如说出现一侧肢体无力，甚至口角歪斜，或者说话不利索这种情况，那可能需要急诊到医院来看病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做到的一些事情。
1: 其实，这些也都是我们为了防控一些基础疾病，都应该要力所能及去做到的一些层面啊。说到 H 型的高血压，这个疾病是最早源自于在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提出吗？还是说在国外很久就已经发现了这个 H 型的高血压，他们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防控的措施？
0: 其实是，在国际上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在1998年，在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他们就是日常销售的面粉当中就添加了叶酸。后来研究发现呢，对于有些国家是添加了叶，就是常规在面粉里面添加叶酸，有些国家呢是没有添加。这里面呢，它是有一些研究数据的。比如说，美国是从1998年开始，它是强制添加叶酸，就像我们中国会在实验里面加碘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减少一些疾病的发生。后来呢，在比如说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啊、南非有80多个国家，随后也都这样做了。那么它加了叶酸以后，它的效果怎么样呢？在美国实行这个政策之后呢，他们发现这个中风的发病率啊是逐年下降的。那么没有添加叶酸的一些国家，比如说英国，它没有实施，那么它的中风的发生率其实是没有，比如说同等这个生活水平差不多的这个国，他们是没有变化的。通过这个数据来对比，我们可以知道，附加了这个叶酸的这个，美国，它通过附加叶酸以后，它会导致它使它的中风的发生率出现一个显著的下降。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最开始加叶酸，它可以减少这个神经管畸形，包括孕妇吃这个叶酸，也是为了预防神经管畸形，它的发生率也是出现一个显著的下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是，美国可以下降28%，加拿大也是下降了46%。那么，这边既然这个往这个面粉里添加叶酸这么好，我们说中国没有实施呢，其实这是有一个因素的，因为国外我们晓得他们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中国吃草吃蔬菜比较多，跟我们中国的这个饮食结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越发就是我们相对国外来讲，我们的叶酸的缺乏程度没有那么重，但是有一类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就是对于这种维生素 B12 缺乏的老年人，这种人在我们国内是比较多的。如果叶酸补得太多呢，就像刚才讲的，他就会把维生素B12 缺乏的这种警报啊，给掩盖住了，那我就没办法识别，所以呢，它也会引起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所以呢，这个对于这部分患者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叶酸，我们要适量的补，就是如果有的人已经在吃叶酸了，如果再吃这种强化的面粉的这个叶酸，也可能导致叶酸补得过多，也是不好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呢，也在注重这方面的一些推进。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其实现在也有一部分富含叶酸的面粉在进入这个市场阶段。它对于这种基因代谢缺陷的病人是非常推荐吃这一类的面粉的。
1: 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属于一种基因的一个代谢缺陷呢？
0: 这个其实是要做基因检测的。但这个基因检测的费用其实也是不少的。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查同一半胱酸来判断我同一半胱酸水平如果非常高，那我其实是要非常注意来吃这个叶酸片来补充的，来通过这个来降低这个我们的同一半胱酸水平。
1: 那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H 型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就是叶酸的补充是必不可少。但是这个补充的量，剂量是多少，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嘱咐下来进行，不要自己盲目的去买一些叶酸片，或者是大量的吃含有这种叶酸的这个食物。包括这个食物的补充的话，我们也说它的烹饪的方式也决定它这个叶酸是否能够存留下来，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 还有针对这个 IgG 型的高血压，虽然说不是在我们国家首

0: 次发现，在国外已经有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的情况了。但是每个国家的国情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咱们在公共卫生的举措上所采取的一些对策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大家听完了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H 型的高血压》，就会在网上查说，哎，那为什么在国外，他们就可以决定在面粉里面添加这个叶酸，那我们就为什么不行？任何一个卫生健康国策都是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一个情况。刚才姚润也提到，就是在中国国人的这种食谱里边，其实叶酸缺乏量不是那么巨大的缺口，所以呢，我们对于个体来说，这个时候要做的就非常的重要了，就是你自己首先要关注起来，然后呢，你才能够把自己的健康给维持好。而至于国家统一实施的层面的话，它是针对大多数的情况，可能有时候我们个体就属于那个小部分的情况，那怎么办呢？不要紧，就是自己要自己做起。如果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的来调整降压药物，是不是可以挑选一些既有降压作用，同时又含有这个叶酸成分的这个复合的制剂？或者说你的降压药不调整，那么可以另外适量的补充一些叶酸。这些呢，
1: 对，
0: 都是一些切实可行的一些方法和举措。
1: 对，是的，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讲到这个通血半胱氨水平，有的指南呢，它是推荐以超过10微摩尔每升为升高，有的指南是以15，其实，好多就像高血压一样，我们对身体的影响，比如说我120/80的血压和我140/90的血压，包括160/100的血压，那我们对身体的影响，它并不是说我血压到140/90以上，我对我的身体的损害才会产生，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线性增加的，也就是说，超过140/90，它增加的发生的风险就会更多一些。所以呢，这个水平，比如说，无论是以十还是以15为准，那我的通血半胱氨水平可能控制的更低一点，可能对我的血管的影响会更小一点，我获益才会更多一些。
0: 这个就像现在我们这个血压，它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
1: 对，
0: 们通常情况下是建议大家维持在一
1: 一
0: 百
1: 百，
0: 二八十。
1: 对，这个是理想血压。我们的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以140/90，但是我们有时候在门诊诊室会，对于一些不同合并症的患者，比如说他合并有肾脏功能不全，或者说他合并有糖尿病，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我们会建议他的血压控制的更靠近理想血压一点，可能对他的这个心血管的获益会更多一些。
0: 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在统一的标准之下，我们个体化要实施一个具体的方案。
1: 对，是
0: 就
1: 的，
0: 是要区别对待。
1: 对，
0: 一般讲，同样是高血压，同样是 H 型的高血压，可能医生拿出的治疗方案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1: 对，是的，
0: 一人一方案。
1: 对，是的，是
0: 这也
1: 的，
0: 是我们现在医学精准化，
1: 对，
0: 治疗的一个方向。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姚主任今天想在节目的最后呢，针对我们今天所说的 H 型的高血压，您还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提醒我们广大听友和网友注意的地方？您再给我们总结性的介绍一下。
1: 对于广大的这个高血压患者，我们首先要注意，我们关注我们的通血半胱氨水平。对于既往出现过，比如说我既往体检，哎，我发现过我有轻微的脑梗，那么对于有基础疾病的，那么他未来出现心脑血管风险的是比没有基础疾病是要多一些的。我既往得过脑梗，那我再发脑梗的风险也是更大一些的。对于这部分患者，我们是要更要重视这个 H 型。这个通血半胱氨水平的检测，对于一些合并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首先我们是推荐要改善，或者说减少，或者说尽量是包括抽烟啊、饮酒啊，看看能不能把它给戒掉，这样维持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减少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是很有帮助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作为子女来说呢，其实是要就是辅助或者提醒。或者说携带，或者带着父母到医院来完成这些方面的一些检查，因为毕竟有的父母年龄偏大了，他对于这方面的关注，比如说你跟他这一次讲过了通血半胱氨，下次再讲。

0: 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指标，已经忘记了。对于
1: 嗯。
0: 子女来说，他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1: 嗯，好的，再一次的感谢杨主任的最后这样一比较全面和细心的提醒，希望广大的听友和网友都能够高度重视 H 型高血压的防控。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2: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3: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4: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5: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6: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7: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4: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8: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9: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那百川。
10: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1: 宝贝儿，妈妈正秒啥衣服呢，等会儿陪你啊。
12: 爸爸。
13: 嘘，宝贝儿，爸爸接一个客户的电话，等会儿陪你啊。哎喂，哎
12: 奶奶。
11: 哎宝贝儿，奶奶正跟老同事们聊微信呢，等会儿陪你啊。
12: 爷爷。
14: 哎宝贝儿啊，爷爷正在刷微博看新闻呢，等会儿陪你啊。

0: 小白，他们都在陪手机，你能陪陪我吗？
1: 请您放下手机，别让家人。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13: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您身边。
14: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战高温保丰收，农技服务直达最后一公里。
1: 高温刺激，新能资专家屈臣下沉一线，指导我们日水调温、喷施燕麦肥，避开高温时段作业，保障五万亩栽种多分产丰收。不仅我们家栽种多，也进入成熟期，自浇收割，壮实良好，如此土产亩产一线三不尽所有。
0: 白玉丝瓜俏销省外，特色种植助农增收。
2: 我家种了100亩白玉丝瓜，早上5点半开始采摘，现在生产期一天能采8千斤左右，然后直接销往杭州，大概一年的总产值在100来万。
0: 小积分撬动大治理，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出新招。
3: 废电冲现在隐患太多，现在小区搞活动，每人就是家家都给我们免费的充10块钱的这个充电卡。我觉得这个活动相当好。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近日，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主题展启动仪式在安徽法制宣传基地举行。本次展览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司法厅联合主办，展期持续至8月16号。展览以法治护航启新城、赋能徽茶促振兴为主题，综合运用图文展板、视频播放、线上云展等多种形式，系统展示我省茶产业在生态种植、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科技赋能等方面的丰硕成果。活动现场设置茶文化体验区，提供传统名茶品鉴与新式茶饮体验。展览还特别设置了经验交流板块，汇集各地促进茶产业发展的典型做法，同时融入茶知识普及、徽茶品牌推广和徽茶文化弘扬等内容，为公众呈现一场可看、可学、可感的茶叶法治文化盛宴。
4: 本次主题展呢，一共设置了28块展板，从条例的解读、三茶统筹发展以及我们各地市的这个经验成果展示这三个部分，来集中普及我们茶产业条例的内容，展示茶产业发展的成就。
0: 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的颁布实施，为推动安徽茶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此次主题展旨在对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进行深入

0: 深入解读，帮助把握政策要点，把法治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让茶产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从全行业协同推进、全链条、均衡发展以及全要素统筹保障，为构建现代化的茶产业体系。
1: 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山东市空记者刘桂林、汪琦报道。
3: 芜湖市湾仔区洪阳镇横廊山村枣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
2: 种粮大户和农户们抢抓抢好天气，有序推进早稻抢收、晚稻抢种，迎来了双抢农忙场面。盛夏时节，稻浪翻金。记者走进芜湖市湾仔区洪阳镇，阡陌纵横的稻田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儿在微风中摇曳，浓郁的稻香弥漫在田野上空。随着农机的轰鸣声，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运输车辆在机耕路上往返奔忙。 一幅稻穗黄、农机忙、粮满仓的丰收画卷，在湾仔大地上徐徐展开。上午9点左右，四台收割机并排驶入金黄的稻浪中，各台飞速旋转，将沉甸甸的稻穗儿吞入机腹，随即完成脱粒，秸秆粉碎，粒粒饱满的稻谷通过两桶收集，收割机走过之处，留下一行行整齐的稻茬，秸秆被粉碎后均匀抛洒田间。
0: 我们今年是400多亩早稻，今天前面收割，四台收割机同时作业，预计2天左右收割完成。现在种地和从前不一样了，过去三抢是拼的力气，现在拼的是技术和装备。目前我们每亩产出1500斤，预计每亩早稻收益450元。我们今年很有信心，粮食全部颗粒归仓。
2: 据介绍。
4: 眼下，湾仔区洪阳镇抢抓抢好天气，错峰高效作业，预计8月初可全面完成早稻收割。湾仔区今年早稻种植面积约10万亩，种植家庭8号早稻品种。
5: 通过企业家村集体加农户模式，提前签订保底收购协议，让农户种粮有技术，生产有标准，销售有保障。我们洪阳镇将持续。 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度农机、人力、农资资源，组织科技特派员和农技小分队，每组3人加灭田间巡查频次，加快早稻收割扫尾进度，确保在8月初全面完成收割，同时推进晚稻标准化种植，以高效栓抢，探测全年粮食丰收根基。
2: 早稻收割渐渐尾声，芜湖市湾仔区正同步推进稻田翻耕、晚稻育秧和栽插准备，确保收益重移有序转换。从机械化收割到社会化服务，从精准调度到全链减损，湾仔区正以高效有序的节奏，将丰收在田转化为丰收在手。湾仔区台记者王义阳、王传富报道。山东市空记者编辑。
6: 寒山县44万亩水稻正值田管关键期，当地农技人员顶着烈日下沉一线，把技术处方送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应对高温热害，以精细田管筑牢秋粮丰收根基。
2: 走进寒山县仙踪镇华芳家庭农场，连片稻田绿意葱茏，负责人施华正沿着新开挖的沟渠仔细巡查，田块里水稻正处于分裂末期。
7: 考田作业正在紧张进行，通过机械开沟沥水，田间湿度得到有效调控，为后期大穗形成打下坚实基础。这次性真是高温天气，吸引农资专家冒着高温来到我们的亲近基础来进行指导，是进行这个止咳沟、口蹄，同时呢，又叫我们进行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和阿华敏的注入阿华敏的施效。 然后这样呢，我们对这今年的这个种情啊，各有新鲜，目前苗势呢长势也很不错。
2: 而在寒山县环峰镇永飞家庭农场，连片再生稻田呈现出另一番喜人景象，稻穗低垂，籽粒饱满，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稻香，丰收在望。 此时距离头茶收割仅剩最后十天，是决定产量品质的关键冲刺期。农场负责人毕永飞每天在田埂上巡查，重点关注稻穗的灌浆进度。他深知再生稻一种两收，头茶的品质直接关系到二茶的产量，容不得半点马虎。
0: 高温时期，新人资专家屈臣、夏臣一起指导我们日水调温、喷施燕麦肥，适合高温时段作业，保障五百亩再生稻分产丰收。目前我们家再生稻已进入成熟期，四角收割，长势良好，如是土产、亩产一起三亩斤左右。
2: 面对持续高温考验，鞍山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服务中心组建了多支技术服务队，将办公室搬到地头，专家们根据不同田块的生育进度和体质差异，开具针对性处方。从控水晒田到病虫防治，一对一精准指导，这种看和问诊的服务模式，有效打通了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农户在高温时节种田心中有底，手中有招。
1: 针对当前情势，我们将持续加强高温时节的田径技术服务指导，再生稻要适合催芽肥，垂穗扬化籽的田块要做好日水调温和水湿病害防控，分量末次的田块要抓住晴和天时，开沟扣堤，全力保障取粮分产丰收。
2: 鞍山台记者席宁涛、徐俊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灵璧县黄湾镇柯湖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蚂蚱养殖产业，凭借周期短、效益高、易养殖的优势，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新法宝，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
2: 走进灵璧县黄湾镇柯湖村的蚂蚱养殖基地，一座座养殖大棚整齐排列，大棚内一只只蚂蚱长势喜人，活力十足，农户正忙着投喂新鲜草料，一派繁忙的丰收劳作景象。据了解，村里的徐伟蚂蚱畜牧养殖家庭农场是当地率先发展蚂蚱养殖的示范主体，目前农场共建有12个标准化养殖大棚，相较于传统种植产业，蚂蚱养殖优势十分突出，养殖周期仅20天左右即可出栏上市，每年5月至8月为养殖周期，一年可循环养殖45茬。同时，蚂蚱抗病能力强，饲养难度低，主要以新鲜玉米秸秆、田间青草为天然饲料，养殖成本低，绿色无污染，是典型的投资小、见效快、收益稳的特色富民产业。
4: 今年一平方能占个2斤多，效益呢也可以，一年反正10万块钱，像我千把平方，就是看下手势。
2: 一人致富不算富，抱团发展共增收。在徐伟的成功示范和悉心带动下，灵璧县黄湾镇柯湖村的村民纷纷主动参与特色蚂蚱养殖产业，先后有2名村民加入养殖队伍，各自搭建4个养殖大棚，依托特色养殖实现居家增收，年均收益十分可观。如今柯湖村蚂蚱养殖产业已形成初具规模的集群效应，全村累计发展20个蚂蚱养殖大棚，养殖总面积约10亩，产业年收入接近100万元，单个大棚年均收益可达4-5万元，小小蚂蚱产业真正变成了村民的增收钱袋子。
5: 我们村这3户有20个棚，这个年收入大概接近100万，一个棚4-5万块钱。下一步我们大力推广，这个让我们更多的养殖户参与进来，这个为这个下一步乡村振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2: 据了解，蚂蚱不仅养殖效益突出，更是营养价值极高的绿色食材，富含优质蛋白、碳水化合物及多种微量元素，口感鲜香独特，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同时，蚂蚱还具备一定的食疗价值，有止咳平喘、清热解毒的功效，市场认可度和销售前景十分广阔。
6: 我们立足本土资源，发展蚂蚱特色养殖，把小产业做成富民项目，通过技术帮扶、示范带动，拓宽农户总收渠道，以特色产业赋农乡村振兴，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收益。
2: 小小蚂蚱大有可为，从零散养殖到规模发展，从单人试水到抱团致富，柯湖村以特色养殖为抓手，精准找准乡村振兴切入点，让特色小微产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下一步，随着蚂蚱养殖产业持续扩容提质，必将为村级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积蓄更强劲的动力。灵璧台记者张扬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这里是安徽农业科教频道为您带来的三农时空节目，一段广告，让我们稍后见。
7: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黄山市黄山区将技术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组织农技专家深入乡村，召开再生稻生产现场观摩会，为种植户送上零距离的农技指导，助力秋粮丰产丰收。
1: 在黄山市黄山区焦村镇陈村村，连片的再生稻田里绿浪翻滚，稻禾长势喜人。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当前再生稻头季长势情况，并结合近期高温天气，现场向种植户传授科学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要领。专家指出，当前正值再生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要加强田间水分管理，合理追施促芽肥，为再生季高产打好基础。
2: 我今年自己的农场今年种了400多亩的这个再生稻，再生稻呢这方面呢，一个避免了那个早期的这个水灾，这还有一个再生稻呢它又增产。
1: 在随后召开的再生稻生产座谈交流会上，种植大户围绕品种选择、机械化种植、增产增效栽培技术等方面分享了实践经验，并就生产中遇到的病虫害防控等技术难题与专家进行了深入交流。农技专家从品种选择、科学施肥、合理留桩等环节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实操性的技术建议。
3: 我们黄山区全区的再生稻面积是11000亩，4个乡镇都种植的再生稻。我们农业农村局这个专家经常到田里去指导，从幼芽摘插到后期田间管理、病虫防治，进行多次的田间指导和培训工作。我们主要抓再生稻目的是为了农民增收，保证粮食安全。
1: 黄山区融媒体中心周晓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眼下正值夏季蔬菜采收旺季，在黄山歙县，白玉丝瓜进入盛产期，产品直发省外市场，成为助农增收的特色渠道。
4: 近日，在歙县桂林镇绿康家庭农场的种植基地，连片棚架绿意盎然，明黄色花朵点缀其间，条形匀称、表皮浅润的白玉丝瓜错落垂挂在叶丛中。种植户胡红卫和工友们正手持剪刀熟练采收，按品项分级打包。据了解，目前桂林镇仅有6户农户规模种植白玉丝瓜，总面积达200余亩，采收期从每年5月底持续至10月底，当前正值盛产期。
5: 我家种了100亩白玉丝瓜，早上5点半开始采摘，现在盛产期一天能采8000斤左右，然后直接销往杭州，大概一年的总产值在100来万。
4: 和本地常见的青皮丝瓜相比，白玉丝瓜肉质糯嫩，口感清甜，且生命力强，适应性好。桂林镇农业技术人员定期上门开展技术服务，为农户的种植效益保驾护航。
6: 白玉丝瓜属于优质特色品种，商品性好，市场溢价空间比较大，适配我们当地的气候土壤条件。我们全程跟进技术服务，指导科学整治、绿色防控，提高品质和产量。目前种植成效不错，接下来我们将总结推广这套种植模式，引导更多农户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多渠道增加收入。
4: 歙县台记者张雨成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盛夏时节，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汉华园千亩梨园迎来丰收采摘季，金灿灿的黄金翠冠梨沉甸甸地挂满枝头，将繁茂的枝条压弯了腰，空气中弥漫着香甜气息。走进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汉华园梨园，映入眼帘的是连片郁郁葱葱的梨树，饱满圆润的黄金翠冠梨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黄诱人的光泽。黄金翠冠梨果皮薄如蝉翼，肉质脆嫩爽口，汁水丰富，甜润的滋味直沁心脾。果农何良坤正在对刚刚采摘的梨子进行分级，
7: 大小分啊，等级啊，对外皮薄嘛，
8: 梨子分解过啊，价格可以卖好一点，可以卖高一点，不同的果子就没有不同的价格。
0: 这满园的金果果是当地果农多年来精心培育、科技赋能的结晶，当地果农引进新品种，运用新农技，种出品质上乘的梨。据种植户介绍，今年梨园亩产高达4000斤左右，而且果形更加端正，甜度也显著提升。
9: 又到梨子丰收季， 我们每天组织几十位工人采摘，每天采摘2000多公斤梨子，大部分发往江浙沪水果市场，也有部分供应本地水果市场，以满足市民夏季水果的需求。
0: 繁昌区台记者朱海兵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这里是安徽农业科教频道为您带来的山东时空节目，一段广告，让我们稍后见。
10: 农村沼气安全生产使用与管理，会用沼气篇。农村沼气作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部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农村户用沼气的安全生产知识。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分解。

所产生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和少量的硫化氢、氢气等。其中甲烷、氢气等是可燃性气体，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为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户用沼气在使用与管理上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沼气直径出料口必须加盖，防止人畜跌落造成伤亡；二、严禁在沼气池旁使用明火燃放鞭炮；三、沼气灯、灶具和输气管道不能靠近柴草等易燃物品，以防失火；四、要经常观察压力表的变化，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时，池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泄压；五、要经常开窗通风和检查输气管路密封性是否良好，一旦闻到臭鸡蛋味，要立即关闭管路开关并打开门窗通风；六、检查沼气池是否产气，应在沼气灶具上点火试验，不可在导气管上点火，以防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七、沼气使用时不要出量，以免出现负压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八、停用很久的沼气池不可直接使用，应当紧固输气管道各接头，并用肥皂水检查各接头是否有漏气现象，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投入正常使用。九、寒冬季节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十、沼气池安全维修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严禁农户自行下池，下池前要进行动物活体试验确认安全。十一、发现沼气池内人员晕倒，应迅速将其拉出，若不能迅速救出，切忌盲目下池抢救，应以最快速度设法向池内鼓风换气，让池内人员呼吸到新鲜空气，并立即拨打119120，等待专业人员救援。救援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迅速将昏迷者搬出池外到阴凉通风的环境，及时进行吸氧、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沼气安全人人讲，平安常伴你。

0: 礼让斑马线，城市奏鸣曲。
1: 飞线充电、楼道堆放杂物一直是消防安全顽疾。为从源头消除隐患，五河县城关镇龙河社区坚持疏堵结合原则，首次推出了积分激励治理举措，以积分激励为抓手，引导居民主动参与飞线充电整治和楼道杂物清理，用小积分撬动社区消防安全大治理。活动现场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居民们的参与热情非常高涨，居民主动上交撕拉电线或主动收回，签订禁止飞线承诺书，即可获得十积分，并可兑换一张价值10元的充电桩体验卡。这一举措变被动整改为主动上交，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引导居民逐步养成规范充电的良好习惯。
2: 飞电充电的隐患太多，现在小区搞活动，每人就是家家都给我们免费的充10块钱的这个充电卡，我觉得这个活动相当好。
1: 同样，在楼道杂物清理方面，社区联合物业每周开设杂物集中回收点，回收物资按斤计价，并在市场价基础上每斤加价0.05元，加价部分折算为社区积分返还居民。这种经济补偿加积分激励的双重机制，让居民在清理杂物的同时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有效调动了参与积极性。近年来，五河县城关镇全面推行基层治理积分制模式，围绕移风易俗、社会治安、热情公益、爱护环境等内容量化积分，居民凭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社区服务。五河县城关镇龙河社区此次首次将积分制与消防安全整治有机结合，正是五河县城关镇深化积分制应用的一次有益探索，让居民从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为破解社区消防安全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3: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引导居民自主清理楼道，推动环境治理由被动整改转向居民自治，下一步持续完善积分兑换机制，丰富积分应用场景，让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共同营造安全整洁和谐的居住环境。
1: 我和台记者陆小雨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讲好山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山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山东资讯。
4: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山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